0: 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3: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4: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3: 据了解，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5: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6: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7: 这也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6: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8: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6: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3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5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8: 我不想教育困苦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6: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7: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6: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赫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9: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2: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1: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0: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2: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3: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4: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5: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4: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6: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7: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9: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21: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0: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56，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29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3: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4: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5: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5: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 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0: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3: やっぱり
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6: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4: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8: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8: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

0: 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晶阳，主播程亚、忠诚。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4: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6: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妈妈，
3: 当记忆

0: 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8: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7: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6: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9: 拒绝污名化动物，
10: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9: 拒绝污名化职业，
11: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9: 拒绝污名化性别，
10: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9: 拒绝污名化群体，
11: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12: 拒绝污名化老，
13: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14: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3: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5: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9: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火柴天堂这首歌一开始就用木吉他奏出了干净的前奏，没有复杂的伴奏和过多的音效处理，线条明朗而旋律忧郁，仿佛故事开始的旁白吸引并带领我们进入正题。它不需要用复杂的伴奏乐器以及饱满的音效来吸引听众，一起来听到这首《火柴天堂》。

最迷情人为陈慧琳的首张粤语大碟，收录了十首粤语歌和一首国语歌。制作人雷颂德在《最迷情人》这张专辑当中表现奇佳，由他作曲编曲的八首曲子都有不小的

0: 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专辑《等你等到我心痛》由张学友煽情打造，在1993年由宝丽金唱片发行。专辑当中这首同名歌曲《等你等到我心痛》就获得1993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一起来听到这首《等你等得我心痛》。
1: 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

0: 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 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7: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6: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9: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8: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9: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8: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9: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8: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9: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1: 什么错了？
12: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11: 那要怎么放？
12: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13: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1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5颜6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0: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
1: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4: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3: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5: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6: 滚滚长江东逝水，
7: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三分天下评说中间，请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8: 云长叹了一口气，自己就把在土山约三世的事情跟孙乾说了。孙乾一听，哎呀，二将军，您知道不知道我家主公在什么地方？我家大兄长刘备他在何处？他在袁绍那儿呢，可把关羽给高兴得不得了啊！他两个手抱住了孙乾，孙先生，我可知道我家大哥的消息与下落。说到这儿啊，关羽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心情孙乾一看就明白了。我说孙先生，你赶快回去吧。我汝南打也好，不打也好，我恨不得一步就到我大哥的身边，我是立刻去投。不过说到这会儿，关羽用手一捻长髯，二将军，您有什么心事不成吗？哎呀，孙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哥哥刘备这不是在袁绍那儿吗？我刚斩了袁绍2员上将，现在我担心，担心不知道袁绍能不能把我大哥刘备给害了，或者我家兄长能不能离开袁绍，这可怎么办？哎，不管怎么办吧，纵然就是把关羽碎尸万段，我能见我大哥刘备一面，关羽死而无怨，我也就称心了。孙乾听到这会儿，二将军，这事儿您不必担心，明天您要取汝南，我就告诉刘备和公都两个人，让他们把汝南双手奉献，然后您班师回许都。曹操一听说您取汝南这么顺利，他当然高兴了，那就对二将军您呢也就更加信赖和放心了。您呢可看准时机，不要耽搁，立刻辞曹，弃离许都，去投袁绍。

儿就与我家主公相逢会面了。在这时候呢，我上河北去一趟，探听探听虚实，我给我家主公去通个信。关羽一听，此计甚好，有劳孙先生。我从汝南只要一回兵，我是立刻辞曹，去寻我家兄长。两个人谈到深夜，关羽将军这才把孙乾给送走了。第二天一战成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汝南给取下来了。关羽将军是初步告安民，然后班师。曹操一听说云长将军到那儿把汝南时唾手而得，怎么能不高兴？出城迎接，接出好几十里地来。然后曹操又亲自把云长将军送回府地。云长一回府，先给二位嫂夫人问安。这二位夫人就问了，说二叔几次出兵打仗，可曾探听着皇叔的下落？关羽沉吟了一下，启禀二位嫂嫂，关某未曾得知我家兄长的下落。说完了，云长将军就退下来。云长这一走啊，二位夫人哭了。哭什么呢？甭问呢，二叔率领人马几次出征都没得到皇叔下落，看来皇叔已不在人世了。二位夫人哭得悲悲切切，门外边有个老君就跟这二位夫人说了，夫人您别哭了，我家关将军已经探听着皇叔的下落，皇叔就在河北袁绍那儿。这老君多嘴，他这一句话，二位夫人当时气的就不哭了，吩咐立刻把云长将军找来。把关羽找来之后，二位夫人可就火了，还没跟云长将军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呢，说是皇叔待二将军你并不薄啊，你怎么这样忘其旧义呢？哦，就因为曹丞相待你好啊，你就绝情断义了。吓得关羽当时就跪下。别看云长将军在两军阵前斩上将，在嫂子的跟前呐，说话都不敢抬头啊。看兄敬嫂吗？他知道二位嫂夫人为什么生气。等夫人把话说完，说你既知道皇叔的下落，你怎么隐瞒着不说呀？关羽看了一看二位嫂嫂息怒，因为此事干系重大，我才未吐实言。我想先不让嫂嫂您知道，等我想好了如何辞曹之计，我再回禀嫂嫂也不迟。哦，二位夫人听到这儿啊，这才破涕为笑，不哭了，也不生气了，是错怪了二叔了。我望二叔宜早图之，是赶快想办法呀。关公领命，他来到了前边书房，坐的这会儿双眉紧锁，手捻长髯。关云长还没发过这么大的愁呢，现在可真愁了，怎么才能离开许都呢？怎么才能辞别曹操呢？正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外面有张辽、张文远将军求见。关羽一听他来得好，请。张辽打外边乐呵呵的进来了，哎呀，我恭喜将军，贺喜将军。文远兄长，关某喜从何来？嘿，您还隐瞒着我吗？我听说云长将军在阵前已经得知皇叔的下落，现在皇叔正在河北袁绍那里，可不知道云长将军作何打算？这是个喜事儿啊，你知道你大哥在哪儿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哦，
关羽听着这行，用手这么一拢胡须，他的凤目微微一转，心里说：“哈哈，张辽啊，张辽，你来探我的口气来了，甭问，准是曹丞相让你来的。真让关公给猜着了。感情关羽由汝南搬兵一回来，曹操就知道了，知道什么了？”关云长已经知道他家兄长的下落，看来呀，他要离许都去投刘备。哎呀，这事儿可不好办。曹操就把张辽找来了，文远，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看来我对待他这样，他关羽还是要走啊。张辽想了想，丞相您别着急，我去探探他的口气，就这么来的。关羽先让张辽落座，文远兄，席你也给我倒了。不错，我这次去汝南才知道我家兄长的去处。我也不相瞒你，我要离开丞相去投兄长，不备前言，土山三约，文远兄没忘吧？张文远吸口冷气，心说这位打定了主意，感情是没法办的，九牛二虎夜不回呀、啊、你想把他拽回来不容易。张辽想了想，他乐了，呵呵，云长将军，我有一事不明，想在台前请教。休言请教二字，有话请讲当面。云长将军，您说您大哥刘备，和我张辽、张文远比起来，都是您的朋友，您是对我怎么看法呢？嗯？关羽一听张辽这话问得有意思，他想了一想，文远仁兄，我关某与文远仁兄乃朋友之交，我与我家兄长刘备不单是朋友，而且我们是兄弟，还有君臣之分，怎么能这么比呢？哦，张辽就明白了，这是有薄有厚啊。那么云长将军，您还有归刘之意？哎，方才我不是已经说了吗？土山有约，丞相已经都答应了。文远仁兄，你来得正好，不然我还想去找你去呢。请你呀、啊、向我致意于丞相，不要让丞相食言，我是收拾收拾，日内动身。张辽一听泄气了，这趟我白来了，探听什么消息呀、啊、可也倒不错，他是非走不可，我告诉丞相去吧。啊，文远告辞。张辽回来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一听，哎呀，他气离了座位，倒捡着二辈在屋里头急得转了好几个圈，看来这关羽是要留不住啊。嗯，文远，丞相，您看我对不起您呢。当初土山三约，我可是跟您说了，我算计呀，您对他好一点，他就不会再走了。没想到他是非走不可。啊、不不，曹丞相摆了摆手，文远，你别说了。这事儿不怪你，可能我待云长还有不周之处，你没有责任。这么着吧，你回去歇息，甭管了，我自有留云长之计。曹操还真有办法，他刚把文远打发走，有人进来禀报：“启禀丞相啊，外面云长将军求见。”这个曹操一听来真快啊，这是向我辞行来了。有了，他不是说能留下关云长，不是有计吗？什么计？曹操吩咐，快把回避牌挂出去。这回避牌是什么呀？就是不见客人。云长将军真来辞行来了，一点都不假呀，怎么来得这么快呢？感情云长刚把张辽送走，袁绍那边下书的那位陈震就来了。云长一见刘备这封书信，当时就哭了。他把书信收下了，
给刘备写了封回信，把陈震打发走了之后，带着眼泪来到曹丞相府地辞行。

0: 到了门口一看，回避牌那儿挂着呢。关羽当时就止步了，不能把回避牌摘下来吧唧扔了踹门进去吗？云长将军哪能那么办呢？人家丞相不见，只好回去吧。回到自己的府下，第二天他又来，第三天又来，一连几趟，曹操不给面儿见。曹操这一计呀，和荀彧头一回给曹操出那主意，说您不让云长立功，他不是就不走了吗？跟那计策那水平都差不多。这就是掩耳盗铃，反正我不见你，你就辞不了行。云长将军没办法，见不着曹操，他去找张辽。张远一听啊，你快去告诉他，你说我这些日子感冒，浑身发烧，谁我也不见。张辽也怕见关公啊，云长可有点生气了。哦，你们谁都不见我呀？好了，云长将军回到府下，刷刷大笔一挥，给曹丞相写封书信，派专人给送到丞相府。然后他吩咐什么呀？告诉自己手下人打点车仗。伺候二位夫人上车，告诉马童把赤兔胭脂兽给我备好，而且还告诉大家把所有丞相赐给我的这些东西，金银一概上封条，一分钱都不许带走，都把它封起来，把汉寿亭侯的金印高高悬挂在明堂之上，就是大厅正中间吊起来。随后又把曹丞相赐的那十名美女单找一个僻静的院落，让他们待在这儿别动，等丞相来人接你们。然后关云长将军吩咐一声，启动车仗，赶路登城，自己骑乘赤兔胭脂兽，倒提青龙大刀，一共带着20几个人，直奔许都的北门。守门的门领官这么一看，关云长将军来了，这是上哪儿去啊？一看还带着行李，还有车仗。这门官想给拦住，云长往前一带马，右手提刀，左手一捻长髯，沉吟一声，那位门官一看，吓得一激灵，赶快往旁边一闪，是拱手让路。车仗出去了，马也出了城了。云长将军吩咐告诉车夫，把车辆推上官道，你们先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保护车辆，以防丞相派兵追赶。感情云长将军刚出北关，探视的飞奔相府，大喊一声报，这声是从脖子后头出来的，报，把曹丞相吓了一哆嗦。哦，报下来，您看这有书信一封，把云长将军书信往上这么一递，曹丞相接心在手一看，噔噔退两步，扑通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呀，说了一句话，嘿嘿，云长去矣。报上来，关云长将军挂印封金而去，嘿嘿，知道了啊。报上来，云长将军保护车仗已出北门。哎呀，就在这时，旁边恼了一位大将，啪把银须这么一抖，丞相莫忧，末将愿讨一令，取云长首级献于丞相。曹操一看请令的这位老将不是旁人，是蔡阳。曹操摆了摆手，老将军，关羽不忘故主，他来得明白，去得清楚，乃是一位大丈夫啊，你等皆当效之，你们都应该好好的向关羽将军学呀。曹操心想，但愿得我手下这些员武将都能像关云长似的，那我之霸业就矣，什么事儿就全行了。人家关羽哪样不对呀？ 要不怎么曹操说来的明去的白呢？我给了他那么多的金银，一文钱没动全封那儿了，汉寿亭侯的金印高挂于明堂之上，人家几次登门来求见我，我挂着那免见牌不见面，人家临走还给我写下一封书信，如今这信就在这儿放着。你蔡阳请什么令？老将军一堂斩压。是。蔡阳心里这不痛快，老将军蔡阳有些话要说，不过他身为武将，这老头嘴稍微笨点，说不出来。程昱先生答话：丞相，我看您待关羽甚厚啊，今天关羽不辞而别，他乱言骗楚，冒渎军威，其罪可不小啊。程昱话说的不多，可是真有分量。乱言骗赌啊，就是这么一张纸儿写了这么几句话。冒渎军威，这渎就是轻慢的意思。这个军呢，那就是指的是丞相您，这就是对丞相您的冒犯，把您的这个威风给触犯了。今天关羽这一走，他要是能够归了袁绍，那就等于给猛虎添翼。我劝丞相还是把他追回来，杀死关羽，以绝后患为上。哦，曹操听了这盒，看了看程昱啊，程先生，昔日我已经答应了关羽了，今天怎么能够失信呢？哎，各为其主嘛，他走就叫他走吧，还是不追为对呀。程昱不好再说什么了。曹操看了看，他看什么呀？他找人呢。找谁呀？找张辽、张维远。张辽来了没有？来了。他不是病了吗？他根本就没病，他也为了是躲关羽，说自己冒染风寒，在家里猫了两天，现在听说关羽走了，张辽有点慌神了。当初是我给说的情啊，在土山约三世，我跟他当面提的，说完了之后找的丞相，丞相也全答应，我告诉丞相好好的带关羽，他不能走。嘿嘿，带的倒不错，人家到底走了。张辽来的这儿没敢往前凑合，在旮旯那儿眯着呢。现在他看丞相这么一学嘛呀，坏了，找我呢。张辽这心里蹦蹦直打鼓，旁边有人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张辽一看是徐晃。曹操手下这些员武将啊，和关公最要好的刨去张辽就是徐晃了。徐晃用胳膊捅他干嘛？那意思丞相找你呢，你快站起来。张辽一看眯也眯不住了，赶快挺身往起一站。丞相，他插手施了个礼，怕曹操生气。曹操没有，还是那么笑嘛丝儿的。文远，你来了。丞相不知哪旁使用。没什么，如今云长走了，他挂印封金呢、啊、此人是才会不以动其心，绝路不以移其志啊，我是深敬云长。是是，丞相，我的心里也这么想。曹操说，这不是吗？才白能动人心呢，可是人家关云长呢，我给了他那么多的金银，人家根本没动心。我封他为汉寿亭侯，人家旗帜不移，这个人可真了不得。他这不是走了吗？我想他此去不远。张辽吓坏了，丞相准是下令让我把关羽追回来，我能追得回来吗？他瞪着两个大眼睛瞅着曹操。曹操明白了，张辽是怕我下令让他把关云长给追回，
1: 文远，

0: 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5: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6: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5: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7: 大家好，我是林法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5: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7: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6: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

0: 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0: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一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

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以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今天安排播出的内容是国家图书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国图讲坛提供的匠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系列讲座。这一次播出的内容是东汉以前华夏聚落中心元素的变迁。怎样去理解聚落这个词的意思呢？简单来说呀，它是指一个地区，比如说一个小村子里的人是以一个点为中心，大体上呈现一个圆形的居住方式。聚落是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地的总称，它不单单是房屋建筑的集合体，还包括与居住直接有关的其他生活设施和生产设施。聚落呢，既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在进行生产时候的场所。一般可以将聚落分为乡村和城市两大类。聚落有它的发展过程，世界上许多聚落正在成长，也有许多聚落正在衰落。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更有着巨大的影响。世界上的聚落千差万别，大小相差悬殊，大至拥有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小到只有三家五户的小村落。

0: 乡村是以农业活动和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规模较小。城市是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规模较大，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类先有乡村聚落，后有城市聚落。一般而言，城市是由乡村发展而成的。东汉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聚落及其主导元素的设置与组织规划的主要任务，就是确认聚落权力的规格或者等级，这使得聚落建设成为社会生活秩序构建的重要部分和国家景观秩序建构的主要内容。聚落是一个复杂系统，它有许多元素构成，在节目当中就谈到，或者可以把那些在确定聚落规格和格局上起关键作用的设施称作聚落的主导元素。从某种角度看，这些主导元素是体现聚落拥有者的权力或者能力水平的主要承担者。在原始社会到东汉这个漫长的时期里，社会权力产生的逻辑和权力运行的方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他们的改变自然会导致聚落主导元素规模、内容和组合方式的变化。从某种角度看，聚落营造规制的变化主要内容就是安排聚落主导元素的规则和方式的变化。华夏文明是长久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全体人民奋斗的结果。不过因为历史的原因，以黄河流域为基地的那些群落在华夏文明的形成上，尤其是在国家体制的建构上，占据了相对主导的地位。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在这个区域扮演着文化制度输出的角色，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城市营造史研究来说，弄清楚这个地区的都城格局和营造规制的变迁是更为关键的工作。东汉以前华夏聚落中心元素的变迁，这一内容的主讲人是王鲁民先生，他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历史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教授就曾经谈到了仰韶文化早期是聚落核心元素的推测，以及古国的都城分别对应谈到了江寨遗址以及大地湾遗址。江寨遗址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最早的早期聚落的遗址，大概距离现在有6000多年。江寨遗址是由多个族群组成的一个中心聚落，族群的核心是大房子，族群围绕形成中心广场，而强势族群的中心建筑也许并不占据统治地位。到了距离现在大概5000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仰韶文化的晚期，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已经产生了所谓的古国。古国的占地规模到底有多大，大家也很难断定。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一时期在甘肃秦安大地湾的遗址，这当中就有一个大型的聚落。这个聚落的整个组织明显的不同于前面我们谈到的江寨遗址的情况。大地湾遗址当中聚落的核心区就是由两个山沟和一个山顶还有一个断崖共同限定的区域里头形成了核心区。这个核心区由4个建筑来支撑，大致分为2大组，分别是向北的标记为 F901 的建筑，以及稍微偏南的标记为 F405、F400、F411 3个建筑构成一组。这些建筑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具有氏族公共色彩的是明堂，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F901， 而王啊是直接占据包括长朝 F405、寝 F400 以及宗庙 F411 在内的宫殿，2大部分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但是王占据的位置不是控制性的，而是属于从属地位的。从这样的2个遗址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啊，东汉以前华夏聚落的中心元素的变化。王鲁民教授还特别谈到了一个词，明堂。
1: 我们古代文献上呢，有一种建筑，它的平面啊就应该造成亚形，这种建筑呢就是所谓的明堂。明堂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可能从汉朝的时候大家就都已经说不清楚明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了，到现在南方可能都有一句

0: 俗话，说你一个人搞不清楚，说你搞什么名堂，啊，那就是这两个字儿。因为这名堂几千年就搞不清楚。明堂呢，古书上有明确的记载，这明堂呢上圆下方，当然这个基础我们看不到上圆下方的情况了，但是他说堂四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房子，四边都往外突出。明堂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呢，太阳可以照到它的南部的地面上，直接照到南部。都过去我们到了唐朝的时候，武则天造明堂那就造一个大房子啊，是完全是一个房子啊，但是古书上都说啊，这个明所谓的明堂就是它南边不设墙啊，南边不设墙，这个太阳可以直接照在堂上。堂是什么？堂就是中国古代的啊建筑上通常都有的台基啊，就台基。这是明堂呢，明堂本身实际上是从大房子演化过来的。我们说的绕口一点，是从外方形轮廓内侧四柱的内部对称设置四柱的啊，这样大房子衍生过来。
1: 简单回顾一下前面节目当中我们谈过的重要遗址，仰韶文化早期的江寨遗址啊，它呢是一个中心的聚落，多个族群组成一个中心聚落，而族群的核心是大房子，这是一个带有公共性质的建筑物。到了之后的大地湾遗址，这已经是古国的都城的雏形了。大地湾中心区可以分为两个单元，这两个单元分别是具有氏族公共色彩的明堂，以及王直接占据的包括长朝、秦宗庙在内的宫殿。两大部分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但是王占据的位置不是控制性的，而是属于从属地位。夏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的时候，前面说到的明堂和宗庙已经和之前的大西地中心区的位置啊相互调换了。这样的位置调换说明了当时的天子和他自己的直系祖宗的祭祀已经取得了最重要的祭祀地位，但是还要迁就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也就是含有某种原始民主制的内容。所以宗庙的整个规模要远远小于明堂的一组。大地湾遗址和二里头遗址相比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大地湾这样的一个中心区，它是靠自然的东西，比如冲沟、断崖、山坡来限定出的中心区。在二里头遗址是完全用人工强制性的城墙把这些东西围在一起，这就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空间控制。这种变化无论从各个层次都显示出来当时的社会组织框架发生的重要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也在变化，商代取代了夏代，但是他们在文化上是一致的。明堂的规模有所减小，但是明堂在整个祭祀活动当中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优势地位，还是特别明晰的。但是从明堂位置的变化以及规模大小的变化，也能够让人们感觉到帝王的权威在一步一步的上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重点关注点是周朝和秦朝的一些情况。
0: 我写这个《营国》这本书呢，这个对这个牵扯到一些新的说法啊，但是新的说法呢，要想展开呢，也不可避免啊，得参考很多旧的东西啊，旧的东西。在那本书里呢，我当时我们知道西周的西都，一般我们现在都认为是由封号两京构成的啊，构成的。那在那本书里，我仍然采取的这种做法啊，就是说西周西都是在风水的两岸啊，一边是封京，一边是号京啊。那么这个做完以后呢，书都正式排版复印了，我发现还是这个说法啊，传统的说法可能有很大问题，和这个发掘出来的铜器的铭文进行结合呢，那么我们认为啊，西周的西都并不是封号两京构成的啊，而是由五邑啊构成的。那么起因呢，是我们在上个世纪初这个发掘出来了一个 这个叫方巾。

鲸这样一个名字，在很多青铜器上我们看到方鲸这样一个词儿。方鲸究竟是什么啊？过去人有很多争议，那么我经过考证，对方字本身，方是一个很怪的字，进行仔细的分析，我指定方鲸就是灵台啊，是周文王啊创造的一个祭祀建筑。这个建筑呢是从明堂啊演化过来的啊。灵台呢啊，蒿鲸呢是明堂啊，是明堂。灵台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它是从明堂化过来的。那么丰邑呢，按照考古发掘和基本的这个遗址一些传统的说法，我们认为呢，所谓的丰邑就是在灵台的正南边啊，正南边。它和灵台的对应关系啊，丰邑和灵丰邑里头也有周人的宫殿和宗庙，古代文献都表达得很清楚。所以说丰邑和灵台的关系呢，整个的就是我们在大地湾看到的那个中心城的关系。而蒿鲸呢是明堂啊，那么过去都是认为蒿鲸和中州是一个东西，我经过考察呢，我认为中州是另外的东西。中州就是宗庙，西周的周人的宗庙区啊，宗庙区和蒿鲸，蒿鲸是明堂这样一个对应关系，就是我们在安阳看到的小屯殷墟和环北商城的关系。实际上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周文王建的第一个完整的聚落啊。周文王去世以前规划了蒿鲸啊，实际上也暗示了中州的建设啊。这个建设呢，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他要取商人而代之的这样一个，他要建造一个和商朝同样的都城啊。但是这个活周文王没有能干完，最后是周武王啊把这个事儿给干了啊，干了在这儿修了在蒿鲸啊。那么到周朝的西周的末年呢，西周的西都实际上是由所谓的五邑构成的啊，五邑构成的。五邑呢就是中州、蒿鲸、灵台区和啊丰邑区，和这个地方是周人的墓葬区啊，墓葬区。这个地方是叫小昆明池，这一带应该是周文王、周武王埋葬的地方啊，埋葬的地方。我们知道，有专家提到说是近些年啊，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丰京就是丰水流域这个都城有可能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没那么重要啊，没那么重要，而是到岐山。啊，所谓周原上的那些遗址更重要，因为我们在周原挖到了大量的遗址，挖到了很多青铜窖藏，而在这个地区，啊，现在考古发掘所获甚少。那还有人说，那个洛阳那儿也是假的，也没挖到东西，也没挖到东西，为什么没挖到？那么我们从这个地理情况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得很明白。在周朝以后，这些周人的京都是经过后来朝代系统破坏的，所以说你在那儿挖不到东西，正是挖不到东西才说明它是重要的，它是真的啊。这是我们比较的图。这灵台是从明堂来的，丰邑里头有宗庙，有这个周大王的庙啊，有王祭的庙，这是完全对应的和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也很清晰啊，这也是完全对应的。中州呢，那就是这个宗庙区；蒿鲸呢，那就是这个啊区域。正是因为原来这个大房子是聚落中心的一个东西，它和水体没有任何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啊。正是因为在安阳出了这件事儿，所以说他把他的这个东西移到了这个环水的南边，这个地方是沟渠比较丰富的地区，所以说造成了我们后来的明堂周边要弄很多水啊，要弄很多水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尊重自己历史的这样一个国家啊，对自己祖宗做过的事儿是很当回事儿的啊，很当回事儿啊。那么大邑成周呢啊，实际上当时周人建

0: 了两个都城啊，为了控制中原呢，在洛阳啊宜洛地区建立了另外一个都城，这个都城呢就叫大邑成州啊，大邑成州啊。那么我们50年代在洛阳考古发掘出来了一个城址，这个城址的规模呢是和周代的礼书上说的啊天子之城方九里是完全一致的啊，完全一致的。从城墙挖下去也挖不到晚的，挖到的可能都是商代或者周代最早期的一些遗址。那我不知道，要按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只要挖到了这个底下没有更晚的，我们都现在的人都倾向于把它说得早，当时的那些专家都比较这个矜持，都啊说这东西应该是东周的东西啊。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东西应该是西周的东西啊。我们那个有中科院有个许英杰先生，他也主张的是西周的东西。那么西周的东西呢，那么这个城墙，这段城墙就是我们在这个啊，当然还是比较复杂了，就是在那个洛阳挖到的那个城墙的大体轮廓啊，大体轮廓。我们推测呢，中间是宗庙，在这个地方呢，有明堂、灵台和朝廷，啊，这个推测从哪儿来呢？是从啊这个晋人的首都啊这个和赵邯郸的王城推测来的。啊，当时的啊，这个当时的大邑成州，西周的大邑成州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它实际上是也是就是啊，这个商朝人在环水的作为的一个翻版，只是因为他们发明了灵台，他就把灵台呢单独再做一个区，啊，他们的明堂是和商朝人的明堂是不一样的。商朝人的明堂是从单面进入进行举行礼仪的，这个周人的明堂是从四向进入举行礼仪的，所以说他就不适宜和朝寝并在一起安排，所以说他要各做一个区域进行安排啊。那么这是我们对大邑成州的一个推测啊，对推测。那么周朝后来到东周以后就衰落了啊，平王东迁以后，那么这王室非常卑弱，是吧？那么在这样一个地区支撑一个王城非常困难啊。那么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灵台、明堂啊、宫殿这类的东西放到啊这个靠近这个区里头啊，用一圈城墙把它所有东西圈起来啊。那这样一个城址形态呢，实际上啊，我们在这个后来的春秋战国的城市中间啊，也可以屡屡看到。这样一个构成实际上是啊，周朝实际上是延续了商朝的一个变化。那么刚才我们推测啊，这个在这个王城组合中间呢啊，这个地方是明堂，这个地方是灵台，这个地方是朝寝，这是宗庙。在这样一些最主要的元素中间，你会发现这个朝寝，天子进行日常行政的场所是最靠边的啊，是最靠边的。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我们看到的另外的做法就是在啊赵邯郸他有个王城啊，根据这个王城里头的建设遗存的分析啊，我们可以啊明确的判断，这个地方是灵台，这个地方是明堂，这个地方是朝寝啊。结果呢是明堂啊成了最靠边的东西，而啊这个朝寝啊在是处在宗庙和明堂之间，带有聚中意义的这样一个场所。这种场所呢啊，这样一种改变呢，实际上啊，这种城池的主要要素的安排逻辑实际上进一步啊，比起来商朝那个情况啊，又进一步的凸显了啊，统治者日常行政在整个国家权力建构中间的啊重要地位。
1: 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做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12: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11: 现在

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
2: 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好啊，
3: 是啊，真不错，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5: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及其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时代变迁。 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惊叹，纯美芬芳。
8: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9: 林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莫言的散文《我怀念那时候的过年》。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官夫的房产》改编的戏曲故事。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 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曲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退回去几十年，在我们乡下是不把阳历年当年的。那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一是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而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儿，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 往往是一过了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是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我感到失望和困惑。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我的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 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没有这笔开支；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说：“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而老人们则叹息：“嗨，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2: 熬到腊月初八， 是盼年的第一站，这一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8样粮食，其实只需7样，不可缺少的大枣算1样。据说在解放前的腊月初八凌晨，庙里或是慈善的大户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可以免费喝。我曾经十分

0: 向往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锅，支设在露天里，盛麻袋的米豆倒进去，粘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们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脸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他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在等待着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我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儿，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操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辞灶是有仪式的，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其意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在上帝面前多说些好话。也有人说是用关东糖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了了吗？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刻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缕胡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奇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整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人说某人脸黑，说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码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码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是一样的。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我们在忆苦戏里见到过的那些财主家的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模样的孩子，正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漆好了许多格子，里面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贡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叶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的。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1: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后还是先睡觉，睡到三更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嘚嘚地打着颤。家里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的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的开始过年了。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

0: 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话，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财，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财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因为草好，灶堂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的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活人们的庆典了。在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我们在家堂子轴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着被磕者，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我们兴奋地想雀跃了。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但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呀。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了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要了小命。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天晴气朗，碧波荡漾，教堂的金顶上闪烁着碎金似的阳光，啾啾的鸟鸣在缕缕白云上回响着，莱茵河两岸的青山翠谷好一派美丽的风光。年轻的英国医生曲兰奇和他的朋友高肯坐在雷马根附近的一家旅馆的花园餐厅里，斜靠着椅背喝着地道的德国啤酒，懒洋洋地观赏着美景，心情非常的舒畅。突然曲兰奇的眼睛一亮，哦，那不是他吗？我亲爱的小姐，我的玫瑰，在豪华的旅游客轮上，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你就那么的引人注目，漂亮丰满，精力充沛，衣着讲究，颇有大家闺秀的风度，你像一只带路的玫瑰，亭亭玉立。我看着你目不转睛，你向我微笑，楚楚动人， 多少次想和你攀谈，多少回想邀你共舞，却被你父亲那傲慢严峻的目光阻挡了。好一个盛气凌人的绅士，大礼服，高顶帽，腰板笔直，鹰钩鼻子，刮得光光的面颊，绷得紧紧的嘴唇，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小姐，今天我们又相会了，在雷马根，对，就在这座旅馆里，啊，我们同住在一个旅馆，这真是上帝的安排。要是你身边没有这位严厉的绅士父亲，那该有多好啊！高肯也发现了那位小姐和她的父亲，看见曲兰奇欣喜又惶恐的样子，觉得有点好笑。他见那父女俩走进了餐厅，在临近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绅士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便知道他是属于以衣帽取人的那类有钱人，瞧不起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曲兰奇。于是他灵机一动，向曲兰奇眨了眨眼睛，故意大声地问道，我说曲兰奇，我想问问你，海克斯泰尔夫人是你的母亲的妹妹还是你父亲的妹妹？果然那位绅士放下手中的旅行指南，把目光转向了他们。哈哈，当然是我母亲的妹妹了。你怎么会忽然问起这个来了？曲兰奇有些纳闷。啊，没什么，我刚才在想啊，他一定会很盼望你这个才华横溢的医生早点结婚，渴望带着你的太太在伦敦社交界里周旋着呢。你还年轻啊，老弟，不懂得这种事情的重要。高肯见那位绅士听得很专注，便继续发挥开来。表面上看起来这些都是无聊的琐碎礼节，实际上这些都是伟大的贵族制度这部机器里的弹簧和齿轮啊。这时候绅士的傲然派头变换成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他起身走过来说道，啊，医生，我想恐怕不仅是同路和旅游者，而且我们还是同乡吧，请允许我和您握手，曲兰奇大夫。我叫萨托利阿斯，令亲海克斯泰尔夫人认识我，这真是我的荣幸。这位是小女布朗奇，说着又对女儿说，这位就是曲兰奇大夫。曲兰奇很惊异这位绅士态度的变化，向他鞠躬施礼，并轻轻地吻了一下布朗奇小姐伸过来的指尖，禁不住耳热心跳起来。高肯便借机和萨托利阿斯闲聊了起来。萨托利阿斯夸耀自己是教区的委员，家资丰实，有豪华的住宅，还有夏季别墅。高肯则夸耀自己对旅游如何的内行，愿意陪他一起去参观附近的一座著名的教堂。绅士大为所动，小姐呢却不想去，于是高肯便拉着绅士先生先走一步了。布朗奇见着父亲走远了，便走到曲兰奇面前，脸上浮现出一丝神秘莫测的微笑。一对年轻人侃侃而谈，互诉衷肠，心靠得越来越近了。他们亲吻着，畅想着未来的婚礼。突然曲兰奇向餐厅门口望了一眼，马上松开了布朗奇。原来萨托利科斯回来了，绅士威严地扫了女儿一眼，便把她拉走了。晚餐的时候，萨托利科斯向曲兰奇问道，刚才和布朗奇谈了些什么。曲兰奇坦率地表白了自己的爱情。萨托利科斯本来嫌弃曲兰奇寒酸，不想降格屈就，但是他又想攀交他的姨妈，挤入上流社会，便极力渲染女儿的高贵教养，提出必须征得曲兰奇家族主要成员的同意才能答应这门亲事。曲兰奇欣然允诺， 即刻请高坎代笔致信姨妈海克托泰尔夫人。萨特利克斯建议高坎在信中写上，这位小姐将继承她父亲大部分的财产，陪嫁丰厚，她受过最高等最完备的教育，生活环境一向极其忧郁。她还透露说，自己的收入是靠教区许多房产的租金得来的。海克斯泰尔夫人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地基所有主，曲兰奇大夫也是我的债权人，他的全部收入都是从这里得来的。我早就想结识他了，这个真是无巧不成书啊。高坎一边写信一边偷偷地向萨托利科斯撇嘴儿，前居后宫的家伙，虚伪的傲慢了。一个月以后，一个晴朗的早晨，曲兰奇医生和他的朋友高坎兴高采烈地到夏季别墅向萨托利科斯先生递交姨妈海克斯泰尔夫人和教父哈里爵士对这门亲事的祝贺信。曲兰奇环视着豪华的书房，别的不说，仅是环绕四壁的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和满满当当的精装书籍就令他羡慕不已了。高肯赞叹地说，真是书香门第啊。萨托里科斯先生，您整日置身于知识的海洋，一定其乐无穷吧。
3: 呵呵，我才不看这些玩意儿呢，本朗奇有兴趣的话偶尔翻一翻。我看中这所房子是因为地基牢固，这一带的死亡率很低。
2: 萨托里科斯看完了信非常满意地说，
3: 哈哈，太好了，完全定了，简直是太好了。
2: 他和曲兰奇亲热地握手，然后离开书房去把这个喜讯告诉他的女儿贝朗奇。萨托利科斯刚走，书房的角落里就走出一个人来。他有40多岁，头发有点秃，满脸硬呲呲的胡子，嘴巴和眼睛活像一条机警坚韧顽强短小精悍的警犬，而身上那皱皱巴巴脏了吧唧的外套又像是一个落魄的穷光蛋。他就是萨托利科斯的房产收租员里克屈斯。半个小时以前，也就是曲兰奇和高坎来访之前，他刚刚被东家给解雇了，原因是他看到一所房子的楼梯太糟了，只有3级是完整的，已经摔伤了几个人了，便擅自做主花了1英镑4先令修缮费。里克奇斯卑躬屈膝地走上前，一对小眼睛充满着恳求地望着曲兰奇
4: 先生。我请求您一件事，您能不能在东家面前替我说句好话？他刚才把我给辞退了，我有4个孩子等待着我养活呀。今天小姐定亲，您是乘龙快婿，您说一句话，东家就会再雇佣我的。
2: 曲兰奇耸了耸肩膀，表示虽然同情他，但是不便过问。里克妻子缠住不放，细沉原委，极力地表白自己。
4: 哦，任何收租人没有办法榨取分文的地方，我都有本领收到租金。先生，哦，您看看这钱袋吧，这都是我刚才交给东家的房租，里边没有1分钱不是孩子哭着要买面包吃的钱，可是我替他给收来了。从穷人的身上压榨逼迫威吓出来的，不瞒您说，我干这行可是老手了，为了养家糊口，我不能不让萨托利科斯心满意足啊，否则这里面有些钱我是不应该收上来的。不料只是因为花了点钱修理了一下坏楼梯，他就把我给解雇了，您说这公平吗？
2: 曲兰奇听了以后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生气地说，
0: 你居然把快要饿死的孩子吃饭的钱都拿来了，真是罪有应得呀。解雇你这样狠心的人有什么不应该的呢？我才不会说什么好话来拯救你这个没有灵魂的人。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屑。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5: 你等一下啊。
1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还好啊。
1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

0: 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0: 一块
1: 儿。哎，对嘛，
0: 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8: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7: 有的成熟动人。
9: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7: 有的恢弘大气。
10: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7: 有的扑朔迷离。
11: 我还有个机会吗？
7: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2: 懦弱的笑一次，忘了自己，投入的爱一次。
1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散文集哈，叫做《峡河西流去》。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就是本书的作者陈年喜。哎，陈年喜老师您好。
14: 大家好，朋友们好，我是陈年喜。
13: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本书的策划编辑，来自博吉天卷的编辑张潘。哎，张潘老师您好。
15: 你好。
13: 哇，讲到了这个峡河哈，峡河西流去，向西流去。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峡河是一条什么样的河啊，大概有多长啊，地理位置在哪里啊。那首先就请到陈年喜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因为这是您的家乡哈、啊、您的故乡。
14: 峡河就是我的老家，它在陕西的南部，秦岭把陕西分为两半，我们的家是在陕西南部商洛市的丹凤县，但是我家在丹凤县的最东部，和河南省的娄市县交界，它就在这样一个位置，所谓两省三县的夹角地带。峡河呢是我家乡的一条河，但是我家乡那一片地方也叫峡河，曾经叫峡河乡，后来就峡河村现在。也算是应河而得名的一个地方吧。峡河是挺奇妙的一条河，它是从我们两省交界那个山上发源，然后茫茫苍苍流了70公里，向西走。中国很多的河流应该是向东走的，
13: 对对对，
14: 叫条条大河向东流。
13: 嗯嗯，
14: 但它是挺奇妙的，向西流，流了70公里之后呢，和丹江汇合。然后东拐，然后进了汉江，过来就到了长江。它一直是长江不怎么重要的源头之一吧，算是这样一条河流，是这样一片地域。我就在这里长大，50年的人生一直没有和它发生过割裂，就是这样的。
13: 嗯嗯，这个《峡河西流去》哈，这本书并不是您创作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你之前还创作过其他的文学作品，那这回怎么就想到要写峡河，写您故乡的这条河了呢？
14: 其实也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呢，是因为我从2020年就查出来尘肺病，原来我是一直做矿工的，在那个环境当中就造成的肺部的一些感染，就成为一个尘肺病。我就是从这个时期，我就彻底离开了工作的地方，我离开了矿山，也离开了城市的漂泊，就是我回到家乡，就是我真正的人生重新和峡河这片土地发生关系。甚至我的人生的余年， 甚至我老

0: 五年之后的最后归宿，那就是这个地片，那一定是在这里，所以这是我必须面对的、重新审视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霞河，我们那个村庄，因为整个城镇化的原因，大部分人在往外走了。我在9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3000人口，现在大概有400-500人的这样一个人口。
1: 哦，走了这么多。
0: 对对对，大部分是老年人留守在这儿，差不多年轻人都走到外面，在外面有房子，在县城、在省城都有房子。所以这一片地方，我觉得可能不要太长的时间吧，又重新回到一个没有人烟的一个地方，会成为那样一个状态。而其中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段当中，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生活过啊，热爱过啊，笑过、哭过，这样一片地方，他们的人生啊，在这一片地方所有上演的那些故事，也会随着人口的流逝啊，人口的迁徙而泯然于世间。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对于我来说，我曾经是这样一个地方的人，我曾经对他有那么样的情感。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要赶紧像打捞一样，赶紧写下来，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很强的使命感在里面，所以呢，就有了这样一部作品。
1: 那当您知道您得了尘肺病的时候，没有办法再彻底治愈了，会不会有一种觉得比较消沉啊，
0: 哎呀，
1: 甚至
0: 当
1: 恐
0: 时
1: 惧啊，这样的心情？
0: 其实我心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因为我自己的职业，我大概知道。但是拿到检查报告的时候呢，我真的有一种当头一棒的感觉。哎呀，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人生还有很多的理想，还有很多的想法，都再也没有时间去实现了，没有继续去实现了。可能我，哎呀，真的有一种就是我们去日无多的感觉吧，其实是内心很悲凉，想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觉得一生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多多少少有想法的人。哎呀，突然觉得打击真是非常非常之大吧。其实，在很长时间我一直缓不过来，就是在那个时期，其实有很多的杂志社的编辑和出版社的编辑一直在约我，但是我这个病，其实我觉得我讲给谁其实没有意义，只能给别人造成压力。我希望这个病永远只有我知道，包括我的亲人，我都不太想让他知道。这个时候吧，确实也影响了我很多的稿件呢，很多的约稿我都没有完成，是消沉了很长时间。
1: 那大概过多久，逐渐把这个心情调节过来了？
0: 对，大概是有差不多大半年吧。大半年之后，我总归想着，那我们很多的同伴也是这个情况，他也是在活着，艰难的活着，也有就是情况很不好的，也是走掉了。那相对于他们而言，我稍稍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所以后来觉得也有些释然吧，就接受命运吧，已经是这样了啊，你无能为力了，去接受它，终归人生要往前走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因为在读您的这本书之前啊，我是不知道霞河这个地方的哈，读了之后我才多多少少哈有了一些从您的文字当中的这样的了解哈。那您在写这么多的文章的时候，这么多散文的时候，因为讲到了很多人啊，很多事，这毕竟是一个非虚构的作品啊，那么这些事需要您亲身去经历啊。那您在重新打捞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很多的细节啊，有您的亲戚，有您的叔叔啊，父亲啊，弟弟啊，等等很多很多人啊，那么这些记忆有些已经是发生在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啊。您是之前就曾经有意的去记录过这些事，还是说您在逐渐的从您的记忆的深处一点点去往回找呢？
0: 我更多的是采取一个往回找的方式。我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从小很敏感的人，可能我对一些事物的观察，对一些事物的印记，就可能比一般人更长久、更深刻一些。所以我在整个写作过程，大部分的是来自于我的少年时期、童年时期、青年时期那些记忆的挖掘啊，去梳理一些人、一些地理、一些事物，然后再去还原，然后再去书写，大部分采取这样一个过程。但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有很多的回忆，它是没有和实物相对照的。比如说我曾经写的某个村庄或者某一条河、某一个点，但是这些故事发生在这个地方，他当时的那个地理背景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都甚至都遥远了。我要去还原这样一个地理场景，所以我

0: 在家有时候会骑着摩托车啊，到那些已经废弃的庄园，就是人曾经住过的小村庄、小村落，或者到过他们废弃的老房子里面，看到那些房子的墙壁上依然贴着报纸，贴着那个时代的报纸，那个当然那报纸透露着那个时代的信息，也看到了他们留下的一些没有搬走的、已经废弃掉的一些农具也罢，一些物件也罢。还有去他们曾经用过的那些水井，那就是当时都留过很多生活的痕迹。当我有了这些资料之后呢，把这些所有的人事放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它自然就复活了，很鲜活。我是借助于一个回忆和一个实地考察这样两个方法来完成自己的作品吧。
1: 对，在这么多篇文章当中啊，有一篇我觉得是比较有这种魔幻色彩的啊，就是您的父亲给这个其他的村里人去打棺材啊，然后说第一刀劈下来。您的父亲就能够大概的知道这个人多久才需要这口棺材。我当时一想，好神奇啊！我说，真的可能会这样吗？像这样的一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情况吗？
0: 是真实的，绝对我不是为了让读者有更多的阅读兴趣编造这样一个故事，他不是这样的。我父亲一生就是一个木匠，他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给人做棺材，有多少人出生，那就是有多少人死亡，所以这个造棺材在农村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父亲一生都在做这个，但是有一个事情我至今无解，他确实是有这样一个能力。我高中毕业时就跟着他去走门窗户，做了很多的这样的活儿，我真正见证过，就是棺材所有的板材我准备好，他第一斧头劈下去，那个墨穴飞的方向、飞的远近，飞的高低，他就一个判断，他说这个棺材可能这个主人他用不了，
1: 他用不了。
0: 其实会别人会用，或者他说这个棺材现在还能放十几年，都会放置在那里。这个主人他还不会很快死掉，但有的他说这个棺材，你看他这个人还挺健康，撑不过两三年，这个棺材就要入土。每一场的判断都非常准确。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真的是这么悬，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吗？你怎么去判断呢？但他说我好像也没什么依据。他说可能是我每一次这样一个判断，而每一次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和我的判断来对应吧，有些事情就是对的，但也我觉得不是最好的解释，这中间肯定有我们说有很多玄学的东西吧。
1: 这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啊，就是我看了您这本书当中这么多篇文章啊，就这一篇印象非常的深刻。
0: 为什么这本书呢？是以27篇这样一个形式来完成呢？我的最初的理想还是要把它为家乡来立传嘛，为这片土地的这些人的这些事来立一个传，可能要做一个框架比较大的写作吧。最后发现其实很难，这些东西形成一个合力吧，就是它中间还是一个一个的故事。最后就是用27篇这样形式来完成。我觉得这27篇每个故事看着是独立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整个读下来，感觉它好像有时有关联的，是有串联的，有彼此可以穿插印证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对，某种
1: 全
0: 程度。
1: 读下来的话，您的家乡的整个的样貌、风貌啊，就变得立体而完整。
0: 对，我就是看着就像27个镜头组成的一部电影，其实整个合集起来呢，真的就是一个广阔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时代的人的地理的一个群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刚才呢，请到这个陈年希老师讲了这么多哈，下面呢跟张潘老师来聊一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聊您担任策划编辑的第三本书了，对吧？前两本书啊，其实都是比较轻松的、活泼的、图文结合的描写这种日常的生活也好啊，充满了艺术感的这样的美术作品也好哈，都是这样的一些作品。那今天呢，请到陈年希老师所介绍了这本哈，这个《峡河溪流去》其实是纯文学当中的一类散文的作品。那么您是怎么想到要策划这样的一个作品的？
3: 首先呢，就是想跟李老师呢，跟听众朋友先说一下，就是文学本身就是我的天命，就是我从小到大呢都是非常喜欢文学作品，还有文学创作者的。那么年希老师呢，其实我结识这位老师呢，他是在2020年，也就是刚刚陈老师提到的他陈薇病的这个事儿，那时候话呢，成为了一个热点的新闻。那么陈老师呢，也成为这个热点新闻的当事人。当时我都觉得，这个人非常的顽强，是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的。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有陈薇病这样的一个职业病。那么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和陈老师开始洽谈出版这本书呢，就是那一年陈老师的第一本散文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出版了。当时呢在市场上反馈的特别特别好，我记得就是登上了当时很权威的图书销量榜的第一名，就是我们全行业都关注到了这一位文学界的新星。但其实那时候年希老师已经是50岁了。
1: 对
3: 对对，
1: 陈年希老师是70年生人嘛，
3: 对，
1: 是吧？
3: 对，准确的来说就是51岁了。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我就感觉到我就特别想认识这位老师，并且为他策划一本书。那么刚好呢，我有另外一位作者，就是为你读诗，跟陈年希老师相识，所以呢，通过为你读诗呢，我就跟陈老师取得了沟通，我们俩开始探讨这本书的整个的一个策划。
1: 那时候探讨的时候，陈年希老师已经开始动笔写这个《峡河西流去》了吗？
3: 还没有写。
0: 对，那时候还没有，
1: 还没有写。
3: 那时候其实我们俩最初的方向呢，其实陈老师还是想写《人间旅馆》，还是想写一些漂泊这样的故事。对，就类似于他之前的《微尘》呢，《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就类似于这样的散文作品。但是突然有一天呢，就是陈老师呢给我的稿子里边，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就是写家乡的。
1: 这是哪篇你还记得吗？是在这本书里吗？
3: 在这本书里，其实第一篇呢就是《磨面记》。对，《磨面记》。然后呢在那个文档里边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了1998年的《乡村轶事》这一篇散文。然后陈老师的话呢，特意为这个文档呢取了的这个名就叫《峡河西流去》。然后我当时我就感到我就是眼前一亮，我说那陈老师呢，干脆我们这本书就围绕一个主题来写，就写您的家乡吧。陈老师说可以。对，这个转变是突然间转向到自己的家乡的。
1: 然后陈年希老师就开始来重点的把自己的创作转移到对于故乡的记忆当中来了， 是吧？您在这本书当中啊，在外封里面，您还写了几句这个很深情的话哈，有些话是摘自这本书的前言的部分啊，我看有些应该也是您自己写的，写到这种记忆当中的故乡的消失。要纪念您已经消失的那样的在您的儿时的记忆当中的乡村哈。那么现在您的家乡的这样的面貌和您儿时的应该是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您觉得主要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
0: 其实我现在回到家乡，给我第一个感觉吧，就是我们有一个词，老是说家乡的变化怎么大，就会用一个词叫沧海桑田。那就说可能是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这样一个巨变。但是我发现在我们家乡的整个地理上的面貌吧，它其实变化也不大。河流还是那个河流，河的楼尾还是那个楼尾，山上的树其实还是那些，包括自己人居住的建筑依然是那个青瓦白墙的那种很古老的建筑，一直都还在，都是那样。给我最大的感触吧，那就是物是人非。我回到家乡，我感觉像我父辈那一代人，因为他们是70岁、80岁这样一个年龄段，这样一个群体吧，这个年龄这一代人其实跟我们都特别熟悉。我们做孩子的时候，他们人生正是壮年，所以我都很记得他们很多人的面孔。但是我现在看到这些人基本上是不在了。还有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们重新在一块读小学的、读中学的这一块童年的玩伴也罢，这样一群人。因为现在主要是打工经济，他们的全国各地就是烟消云散一样，肯定大部分人还在活着，但是没和家乡没有太大关系了。有的随着孩子的长大，孩子在外面成家立业，他们到了城市里，或者是到了别的地方，女儿嫁到别的地方，那就随着女儿去了另外的地方去生活。但是我们孩子这一代人嘛，就往下像我孩子这一代人吧，就在外面读大学也罢，在外面打工也罢，其实他和家乡基本上没什么联系了，哪怕是逢年过节都很少回来啊。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吧，的家乡很多农作物他都不认识啊，韭菜和麦苗很相似，他认识都挺困难的。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真正是物是人非啊。
1: 嗯，那岂不是您回家已经发现没有什么认识的人了吗？
0: 对，
1: 因为老人不在了，您的同辈又出去了，离开家乡了。
0: 其实我在家乡还是有一个挺孤独感的。我哪怕是回到家乡，人觉得家乡"我心安处是故乡"这样一个词说吧。
1: 嗯，
0: 那肯定。

0: 先安说的故乡，这个首先前提是人都在啊，就是
1: 对，
0: 所有的面孔都在。当人都不在的话，就是你感觉到这样一个山水地理，河流也罢，其实跟你关联并不是特别大。我现在感觉到我特别的困惑，或者是稍稍内心不安的地方是，我真的是找不到一个真正能让我身体和内心世界能安静下来、能存放下来的一个地方。
1: 对，哎，张潘老师是怎么看待故乡这个概念的？您认为故乡和亲人，和这个物理的空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 我想说句实话，就是在我策划这本书，在看到一篇篇陈老师的书稿飞到我们的聊天框，之前，其实我觉得我那个故乡是我想去而不归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我是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小村庄，所以呢，就是通过陈老师他写自己的家乡的峡河，我也回忆，我也反观了我自己的家乡的辽河。我突然间呢，就是很想回到我自己的故乡，去看一看。对，我不知道他现在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一种变化，是否就是像陈老师笔下他的家乡那样，已经，就是人烟稀少，日渐消声。我突然间就是我很怀念，我跟陈老师呢，其实最近在北京，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这种宣传推广活动，我们俩探讨了很多很多。其实呢，我们一直呢，就是想给读者通过这部作品的话呢，也提供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意义，就是在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个体的根源，其实都是在故土。那么，其实现在我们从外地过来漂泊的这些职场人，其实，有些焦虑或者有些疲惫，但大家呢遇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被这个像陈老师形容这个命运的陀螺甩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出路它形形色色，风景各异，很多很多。但是不是每个出路，它都是随时开着门啊，去欢迎你去退到上面去的。但唯一有一个地方，它是随时随地都在敞开着怀抱欢迎你回去的。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就是故乡。我也感觉到呢，就是我跟陈老师有个共鸣，就是故乡其实是我们所有人的退路。
1: 是的，是的。所以说，读陈年新老师这本书啊，能够让很多人想念起自己的故乡，想念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过往因为峡河本身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峡河这条河也并不是一条特别知名的流域，很宽广的一条河流。但是我觉得这不重要，对吧？重要的是那一份记忆那一份对于家的眷恋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出版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最后问一下陈年新老师您觉得您最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我们的读者们除了读完之后对您的家乡有一个很鲜明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外，您还希望通过您的文字让读者们有哪些共鸣和这种感触？
0: 我其实要说这本书的有意义吧，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在这里就是我们的生活肯定随着工业化、随着城镇化的慢慢加深加快，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奔忙，每个人都是日夜往前奔，他没有一个停点的地方，没有一个回看的地方。对于每个生命个体来说，都是很疲惫的，都是需要一个暂时停下或者是回望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可能是现实的物理层面的故乡，那就实实在在的，这片山水还在，这片亲人都还在。还有一个意义的故乡呢，那就是我们内心世界的这样一个我们愿望当中的故乡。就哪怕是我们没有一个地理上的真正物理上的一个故乡在，有一个愿望的存在于我们灵魂世界的内心世界的这样一个充满着愿望的一个地方。是我们想象的美化的完成的一个地方，也挺好。终归，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奔忙是必然的，它的劳累和疲惫是必然的。但是，怎么样去缓解这样一个劳累和疲惫，让人生不那么匆忙，让人生还有时间，还有一个空间去回望？我觉得这故乡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东西，这样一本书吧，我觉得最多的愿望，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人们每个人都去回头，每个人都去暂时停下来，每个人觉得眼前很难的时候，通过回望，通过这样的形式来积蓄力量，继续往前走。
1: 对，好，哎，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陈年希老师，也非常感谢张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二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0: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3: 如果

0: 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2: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4: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光良的《约定》。今天呢，我们在最爱私房歌为各位朋友打开的是一张2006年的 CD， 在这张 CD 里面呢，收录了很多很多的歌曲。我们也是希望各位来说一说06年的这一年，你印象哪一首歌是收录在这张唱片里面呢？《约定》呢，是光良在2006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其中谱曲作词呢，大部分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的。这首歌呢，也是获得了娱乐大典上年度单曲奖，以及呢获得了第六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二十大金曲奖。之前呢有一次我是看《鲁豫有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光良上这档节目，发现完全不是印象中腼腆呀忧郁的样子，是一个超级有幽默感的一个大男孩。光良写的歌这些味道呢是特别的，他自己唱来或者说之前的无印良品唱来才有那样的味道，这也是为什么他写给其他歌手的歌只有《勇气》这首歌红了的原因吧。他的气质呢，他的创作早就已经是打上了自己的一个标签，自己的一个符号，很难有什么样的一番的改变。那么我们就在今天里面会带着大家去回忆他的那些歌曲里，去寻找最美好的最初。记得当年的《勇气》这首歌是被这个人来唱红的，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他的这首歌在各大的排行榜上也是有着相应的位置。这就是梁静茹给我们带来《青青》。

0: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1: 最爱私房歌继续行进在路途当中，来陪伴各位。

0: 这是何洁，你一定要幸福。今天突然打开这张唱片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不禁黯然。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会让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狠狠地想起。有那么一个人，你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只留下了刻骨铭心的那一段记忆。并且呢，有这么一个人，你不敢让自己身边那爱人知晓，连提都不会提，只是在自己落寞的时候，会在自己的心中泛起那个人的名字，并且呢，在自己的脑海当中，看到那个人的面庞，想忘记他，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来忘记。想给他拨通一个电话的时候，但是沉默许久之后，只是在自己的心里面静静地想起了这样一句话：你一定要幸福。
1: 闭上眼，看见天堂，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个脸。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OK， 看看时间啊，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部分，感谢你来关注今天的最爱私房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4: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6: 水花越小得分越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鱼儿多才一起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来到节目里和大家聊一聊时间管理的话题。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时间都去哪儿了。刚才看到五四三四还说，就是啊，时间都去哪儿了，不经意中都年逾古稀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不仅仅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感叹，更重要的是我们用一些科学的方法规划时间，让我们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那接下来有请今天的嘉宾，今天主要是靠他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我们今天的嘉宾是独立培训师李世凡，欢迎世凡。
2: 哎，各位听友伙伴大家好，我是李世凡。
1: 这个声音一出来就拯救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音场哈。世凡是独立培训师哈，之前呢我们跟世凡呢有一个小小的设计，就是希望世凡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但是刚才呢已经把名字介绍给大家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快问快答的时间啊，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过往的经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对世凡有更多的了解。
2: 好呀。
1: 也是在今天节目之前我才知道了你在上学时候的一个经历，是北大的本硕连读，就是一听哇学霸。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北大本硕连读之后你去哪儿工作了呢，你的工作经历是什么？
2: 早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份工作哈，因为我在北大的新闻传播学院学的是广告学专业，是这个跟营销传播相关的工作啊，所以第一份工作呢在人人网。哎，人人网有点暴露年龄
1: 啊。哦，对，我也用过人人网。
2: 在大概是2010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那个时候流量还都在我们说叫 PC 端上啊，大家都是用电脑来上网来去找当时的这个同班的同学，还有工作当中的同事，大家的日常的交流都在人人网上面。而且还玩一些网络的小游戏，偷菜抢车位是吧？
1: 是那个，哎呦，瞬间拉回到了大学时光啊！那个时候你在人人网工作，
2: 我在人人网做媒体销售，服务的是世界500强的客户和他们的这个 4A 公司啊 ，4A 广告代理公司。
1: 哦，相当于也是在大厂。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厂这个概念而已，
2: 没错，也算是互联网头部公司了。
1: 对对对，后来呢？
2: 对，所以第一份工作是跟我的专业比较对口的匹配的啊，后来呢就完成了一个赛道的跳转。在2016年的时候，我跟一位伙伴啊，我的好朋友老陆一块出来创业，我们做了一个线上知识付费的团队，我们生产线上的关于商业创业主题的音频课。这一下呢还误打误撞的哈做的小有成绩。
1: 那个时候是知识付费的一个非常好的节点。
2: 我们算踩上点了，在2016年所谓的知识付费的元年进入到这个领域。
1: 然后开始做知识付费，就和现在的工作有一点点相关了。那现在的职业是什么呢？
2: 现在呢我个人来讲，从这个线上生产课程交付课程变成了到线下的场景，我们走进有培训需求的企业哈，面对面的跟学员做培训的辅导。
1: 就是刚才我也提到独立培训师，培训的内容都有什么呢？
2: 一般的市场上比较需求比较多的这种培训课题

0: 比如说通用的软技能啊，沟通力、领导力，时间精力管理，这可能是一会儿我们会聊到的话题。还有就是职场人工作压力都很大嘛，需要去疏解情绪啊，疏解压力，所以情绪压力的管理也是热度很高的一个话题。
1: 嗯，这就是大家在职场当中遇到的一些通用的问题，
0: 通用
1: 也是大家经常会为此而纠结矛盾的一些问题。这个可能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没有学过的，但是在职场当中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实力，所以呢在培训师的这个培训的课程当中可以帮大家来补足这方面的能力和内容。
0: 哎，就是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哈，说检验一个人是否变老的标志，不是说咱有没有白头发了，有没有皱纹了，而是说看你还愿不愿意学新东西了。
1: 嗯，对，
0: 这个心态上，如果说哎呀，我学的够多的了，不再想学新的了，那说不定您已经开始衰老了。
1: 那所以世凡一直是保持青春状态，因为你的职业也要求你不断的去学习新的东西。
0: 嗯，哎，你这么说的话，我还真觉得是。
1: 是吧？
0: 我自己先享受到了培训师这份工作的带来的好处。
1: 嗯，那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时间管理这方面。其实刚才听到世凡的工作经历呢，我们也能感觉到原来你的工作呢相当于是被事情推着走的，就是属于在大的企业里面工作，那肯定有一件事一件事你的团队领导啊，你的项目要推着你来做一些事情。现在是自由的独立的培训师，所以你的自己的时间要自己来规划的。是，那你的时间观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嗯，确实是这样哈。培训师呢，绝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个自由职业的状态。那当接到甲方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去研发课程，去交付课程。如果没有这个甲方需求呢，就去储备啊，去自己听一些课，或者自己呢多读读书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由职业者的目标感就特别重要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打工人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颗螺丝钉哈，经常说在组织当中我们专人专岗的去干活，那个每天干的工作其实很多时候是被组织定义的。
1: 嗯
0: 啊，哪怕你已经是一个比如说基层或者中层的管理者，你可以有一些授权往下去分配哈，但是呢从战略层面来讲，公司想要什么啊，你的业务部门想要什么啊，你得是跟着这个大的目标去走的，你跟着走就行了。
1: 嗯，
0: 但作为个体的你自由职业者的话，得自己给自己找目的地和定具体的目标。
1: 嗯，就是大家听起来自由职业者好像很羡慕，没有996啊，没有这个朝九晚五，也不会有你的领导过来说啊，这个任务你今天必须要给我完成，有一个 deadline， 就完全没有。但是呢，这些东西已经不需要外人来强加给你了，而是自己要给自己设定一个 deadline，然后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工作的时间。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可能待会儿会说到哈，时间管理呢其实只是一个表层的问题，它的深层在于目标的管理。每个个体你是不是有足够强烈的欲望来去奔着一个目的地去赶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就能把控节奏，你知道自己哎呀走得不够快啊，不够快可能会被别人落下，或者那个目的他目的地本身就不成立了，我们再去那儿已经没有意义了。然后内心你对自己的驱动，每天该做什么事儿啊，去怎么做这件事儿，其实都有了清晰的答案。
1: 嗯，那这个目标感是自己给自己强建立起来的吗？还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前方指引着你，或者是瞪着你往前走呢？
0: 嗯，对，目标感本身就有建立了。这么说可能比较虚哈，我们随便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做职业培训师，我今年的课量假如说是100天，我明年想让自己有200天的课量啊，那我怎么样去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或者说为什么我要200天的课量呢？我可能就得问自己，那首先那当然是出去讲课的时间多，收入就高啊。
1: 嗯、
0: 拿200天的课酬跟100天的课酬肯定不一样啊。那再有呢，我当一年排到200天的时候，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自己身体和精力的瓶颈了，我可能没法再接再多的课了。哎，那个时候我在市场上的报价，我可能就有资格跟甲方爸爸妈妈们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这课呢实在没时间去

0: 排了，所以我今年的课酬呢也不得不做一个调整。哎，原来比如随便举个例子10000一天，现在得15000一天了。
1: 嗯
0: 啊，也是迫不得已。哎，您看，这就是自己给自己，你要想象我设定的一个目标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然后我聆听自己的内心，带来的好处是不是自己真的想要的。
1: 哦，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些比较客观的直接的内容，给自己设定好这个目标，然后让自己沿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往前走。
0: 对，有了目标咱们就会有路径，会有赶路的这个节奏和计划。
1: 那说到这个呢，我突然有点好奇哈，就是你原来呢是在人人网啊，包括在得到啊这些大的公司都做过，而且做的也都不错。后来呢就开始有一段时间的创业，到现在做培训师，就是完成这样的一个身份转变，对你来说，这个培训师对你来说，他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0: 哎呀，做培训师特别吸引我的一个状态哈，就是真的当你站在讲台上啊，有一天的时间跟学员完成课程内容的输出，跟大家高频的互动，你看到大家眼里的光啊，看到脸上的笑容，说哎，这个原来没想到呢，老师你这么一讲我真的想明白想通了，或者是哦，原来这个可以这么用，这个能力我学会了，特别开心。这个工作任务原来得耗2天，还得很发愁完不成，现在2分钟恨不能就搞定了。当我感受到学员这样的反馈的时候，这感觉特别好，特别有成就感。
1: 嗯，就这种成就感是非常直接快速的一种反馈。
0: 没错。
1: 这和其他比如说像你以前在做其他的项目，它可能拉战线很长一段时间，和这种及时的反馈马上能够得到你传输过去的一个回响，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状态。
0: 对，因为说到这儿呢，就要提到从2016年到2022年这段时间哈，我是跟好朋友一起在做线上知识付费的生产嘛，我们还生产过全网到今天可能卖了90多万份的一个爆款音频课，叫用得上的商学课啊，主讲人老陆。那么这款课程呢，也因为当时赶上了风口，和我们在推广生产这门课程当中用到了很多我们自己复盘的时候发现哈，心法这个或者说很多的做法是踩上点了，是做对了。所以这个课呢也凭借这个课的成绩拿到了英诺和红杉的投资，还有中信出版社也把这门课出版成书，等于说真的是做出了一个爆款的课程。那所以线上的课程呢，在我看来，就我们虽然也很有心得，但他得到的用户反馈总需要一个小的时间周期。
1: 甚至有可能人家也不会给你反馈。
0: 有可能的。
1: 是吧，就是听了这个课对有帮助，但是呢基于自己的时间啊，或者是表达的啊这个空间啊等等的，可能就没有反馈了。
0: 在心里默默的
1: 点了个赞。对对对，就和这种直接面对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不太一样。
1: 所以你现在是经常会面对很多职场人去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时间管理这方面，这也是主要帮大家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吗？
0: 现代人特别是咱们在一线大都市哈，这个节奏太快了，每天要做特别多的事情。那怎么去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在单位有限的时间单位当中高效的产出，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会邀请到很多朋友来分享自己有趣的生活，那大家大部分呢都是有正常的就是日常的工作来做，再用一些业余的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哇，好厉害呀，好赞呀。我也经常会问他们，我说那你的时间是怎么管理的，你们是怎么样把这个业余的时间，让在我看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业余的时间还有一些其他你每天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人际关系的处理家庭关系的处理，还有一些其他的必要的时间要去花费，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呢大家也都会给我一个他们各自的答案啊。比如说因为热爱，所以你会把这个时间里的挤出这个时间，比如说它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你只要挤它总是有的，因为你热爱这个事情。当然了，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方法，应该还是会有一个科学的方法来指引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科学的方法管理我们一天24小时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哈，哪些

0: 时间我们是可以利用起来的，我们怎么把时间高效的利用起来。
1: 嗯，听起来好像很玄学哈，有些人就是明明身居高位，一天800万件事儿哈，忙到飞起，但是他朋友圈里还各种晒的自己能够喝个小酒，能够各种的跟朋友来约着聊天，然后你问他点什么热播的电视剧，说我看了，而且打游戏好像自己还有时间打游戏，
0: 对，他的精力怎么那么的丰沛。
1: 对，所以时间管理呢，当然它有很多科学的技巧和方法论，但说起来啊，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玄妙。我们说，先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吧。
0: 嗯，
1: 啊，时间的粗暴解法，要么我们通常用一个隐喻哈，来去打比方，说增加可用时间或者提升这个自己的，对，提升自己的可用时间，无非两种解题思路，要么增肌，要么增重。
0: 哦，
1: 哎，就像我们锻炼身体一样，你要么呢是提高单位时间里面你的产出效率，让
0: 提高效率，
1: 对，让自己不分心，然后呢很专注很沉浸，能够提高产出，这很好理解。要么呢，其实我们说一个粗暴的办法，就是拉长你的可用时间。哎，
0: 但是时间是有限的呀。
1: 对啊，那同样是这个，比如说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别人晚上11点睡了，您能不能晚上12点睡，1点睡？
0: 哦，
1: 不是，当然这种方法我们不提倡，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对身体有益的。但你会发现哈，在今天，在现代的这种生活节奏里面，越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职级岗位的提升，你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可能增重这件事儿，也就是拖长可用时间的这件事儿，是迫不得已必然会发生的。
0: 嗯，为什么老年人这个睡觉时间越来越短？因为他们想的事儿越来越多，是吗？
1: 还真的是。您看，咱们但凡有了孩子，孩子到点可是得起的。咱们想睡个懒觉，哪怕到周末睡个懒觉，都挺难。而且呢，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时间属于自己的。那个专注力，那个效率是能得到提升。
0: 是，我觉得这个增加可用时间这一点呢，就是增重的这个时间，这个方法呢，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尝试一下。但我今天更想跟李老师学习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时间更高效，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能做更多的事儿。
1: 哎，确实哈，这是重点。所以我们先打开思路，就是增重，咱别一听着说啊，就是生熬着，效率也不高，在那儿耗着，就否定他，觉得你这个是，其实这儿有的人是迫不得已，而且呢，其实我们就找补一句哈，有的时候把增重拖长可用时间做好了，意味着他们必然同步的要做另外一件事儿，提高效率增肌的动作，哪件事呢？就是睡觉，睡觉得保证高效率高质量。如果这个没法作为前提，那得了，增重这招咱也别用。
0: 对，哎，
1: 有些人说一天我实在是觉比较少，5个小时、6个小时的觉，但是呢，人家睡眠质量高，有2.5个小时深度睡眠，怎么样？够了。
0: 就给自己充好电了。
1: 对，
0: 充电5分钟，耗时2小时。
1: 哎，人家做到快充。
0: 对，
1: 所以这万事都是有前提的，我们不盲目的去推崇那个增重，拉长时间跟那儿耗着哈。那回答乔尔老师刚才这个问题，怎么去提高单位时间内的效率？哎，我们首先啊，说一个办法，叫做番茄钟法。
0: 哦，这个办法好像是非常通用的一个办法，我觉得职场人士应该没有人没听说过这个办法吧。
1: 对，我们，
0: 但是有多少人坚持下去了呢？
1: 还真是哈，就是我们是同步的，也有直播间是吧？用户也有这个可以回复他的想法，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我还真的想问问哈，如果有听友在这个方便的话，可以回复一下，你听说没听说过番茄钟？如果你听说过的话，一个番茄钟时间是多长？
0: 哦，大家可以回复一下，这是一个小小的互动哈。
1: 小互动，哎，这个方法其实是一个意大利人发明的。他发现啊，在厨房里面，意大利人做披萨嘛，一张披萨饼烤出来大概是多长时间呢？25分钟。哎，所以他就用那个闹钟，番茄形状的小闹钟，来发明了一个适用于任何工作场景的时间管理方法。他说啊，25分钟之内，咱们高度的沉浸。排除一切杂念，手机消息绝对不看不回，然后呢，上个厕所不行，喝口水不去，啊，所有的这些干扰事项，咱们把它排除之后，全力以赴的在手头这件事情上专注进来，达到一种什么状态？我们叫心流，
0: 心无旁骛的一个状态，
1: 心无旁骛的状态。

0: 那么25分钟时间一到，咱们一定是上个手机闹钟哈，或者是咱有物理的那种闹钟呢，那也行。上了闹钟，闹钟一响，怎么样？主动休息5分钟。
1: 嗯，就是25+5。
0: 25+5，这是一个循环。哎，有人说我到了25分钟，手机响了，我觉得我还能坚持一会儿，我能不能再坚持到35分钟、45分钟？哎，怎么着呢？建议大家不要这样。一定要到闹钟响了以后主动来去休息，时间不用太长，5分钟就够。但是有科学研究证明啊，咱们主动的去休息，相比于哎呀已经坚持不下去了，真的累了，那时候再休息，它恢复的会很快，更快。
1: 哦，就是还是不要让你在这个身心俱疲，是已经竭尽全力的时候再去休息，哎，而是在一个小满的时候去休息。
0: 哎呀，
1: 对，
0: 就是这个逻辑。等我们真的已经很累了，哎，那时候你想说歇5分钟喘口气吧，5分钟口就喘不过来了。
1: 哦，
0: 哎，就跟我们经常说喝水也是，别等的真的很渴了再想起来喝水。
1: 哦，哦，所以就是大家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有一些有的时候呢会坚持不下去，就是因为呢觉得哎我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是没有在这个科学的方法上得到它应该有的效能，所以就会轻易的放弃了。
0: 哎，您说的特别好。所以那说到效能这个事儿呢，那就是说我们觉得这活手头上的活没干完还想接着干怎么办呢？这一天呢你可以推进多个番茄钟，一个一个循环着往前推。但也有一个说法说咱们一天好像工作8小时，有16个25+5。
1: 嗯，
0: 那我就推进16个番茄钟吗？啊，其实不可能。
1: 对，那就太碎了。这样的话你又会把自己的生活都变成碎片了。
0: 哎，一个是碎，一个是什么样呢？在高度沉浸和专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耗能的。啊，咱就想那个上车油门踩到底的那个状态，发动机高速的运转，我们脑子也是高速饱和的运转。其实，人一天啊，正常推进4到6个番茄钟，也就是专注高效的2到3个小时就够了。
1: 嗯，
0: 真正高手可能到8个番茄钟是极限。
1: 哦，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自己一天能来几个番茄钟啊，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硬的干货哈，大家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在自己的手机上定一个闹钟，然后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可以给自己一个这样规划一天时间的一个小的方法。好了，那今天也谢谢世凡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就是那种色彩，随时随地都能保持那飞翔的状态，在快的。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小小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 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活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
6: 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闺女，开饭了。
7: 嗯。
9: 哎，来了。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你不懂。
7: 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7: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7: 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对呀。 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7: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好办呀。
9: 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间。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真是犯贱！妈妈，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
10: 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1: 爸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0: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9: 不。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2: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
0: 珍惜爱，享受爱。
1: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2: 不知道啊。
1: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2: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3: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1: 别麻烦了，
4: 别麻烦了，
1: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有点特别，它乍一听呢属于商业领域的话题，但是您仔细研究又会发现呀，它既和文化领域密不可分，又和娱乐业紧密相连，它就是时尚业。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于贝尔德·纪梵希去世，享年91岁。他生前曾为奥黛丽·赫本和杰奎琳·肯尼迪设计过服装，他的品牌也是享誉全球，受人喜爱。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纪梵希和他的时装设计开始聊起，也来说说这时装领域的一些热门话题。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1927年，纪梵希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富有家庭，父亲是矿山业主，家里并不赞同年轻的纪梵希从事时装事业，而是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律师。但纪梵希自幼就展露出了艺术天分，10岁的时候就参观了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服装馆，之后他就决定要成为一位时装设计师。1945年，当他还只是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就开始在著名设计师的工作室实习了。1952年，纪梵希第一次在巴黎推出了他的个人作品发表会。这是一场以白色棉布为主、赋予典雅的刺绣和华丽珠饰的时装展，他的创意才华让全场惊艳不已，同时也奠定了纪梵希品牌优雅的风格，几十年来著称于世。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经典女星奥黛丽·赫本和纪梵希的完美组合缔造了时装史上一段深入人心的佳话，其中又以影片《蒂凡尼的早餐》中赫本各种小黑裙的造型最是登峰造极。1953年，纪梵希开始为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设计服装，但那个时候的赫本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员，他首次出演女主角的电影《罗马假日》也还没有上映，当时纪梵希还以为自己是要为奥斯卡获奖的著名演员凯瑟琳·赫本来设计礼服，心情非常激动。但是他弄错了赫本，当奥黛丽·赫本出现在他面前时，纪梵希还是有点失望的。不过一顿晚餐的时间之后，这位年轻的设计师就被奥黛丽·赫本所深深吸引了，从此两人开启了一段合作佳话，赫本也成为了纪梵希创作上的缪斯女神。纪梵希曾回忆说，赫本的风格轮廓是如此强烈，她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我们既是亲密的朋友，又是合作的伙伴。由于她的文雅和亲切，我们总是能够发现仅仅属于我们彼此的乐趣。纪梵希曾经为赫本的多部电影担任造型设计师，其中的很多套造型也都成为了经典，比如电影《龙凤配》里的礼服，肩带上的两个小蝴蝶结俏丽而经典，《黄昏之恋》中的一字领绣花裙典雅庄重，《巴黎假期》中赫本又是一身绿色的礼服，优雅又不失活力。在长达40年的合作中，纪梵希的作品永远是首选赫本，他们一起创造出了很多时尚界的经典之作。

这么多年来，纪梵希的工作室也一直都保留着为赫本定制服装专用的模型。1961年，赫本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中身穿纪梵希设计的小黑裙，戴着黑色的长手套和蒂凡尼的珍珠项链，挽着高高的发髻。他一手拿着咖啡杯，一手捧着羊角包，在蒂凡尼的门口吃着早餐，而这一幕也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画面之一。赫本身穿的这条小黑裙不但帮助赫本的时尚形象走向高峰，更是成为了那个时代中时尚的代名词。多少年来，很多女孩都梦想着能拥有这样一条赫本同款的优雅小黑裙。其实不光是赫本，纪梵希在那个年代为不少重要的女性人物都设计过衣服，包括温莎公爵夫人、摩洛哥王妃格蕾斯凯利、美国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等等。据说在嫁给肯尼迪之前，杰奎琳就很喜欢纪梵希的设计。当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世人也注意到悲伤的肯尼迪家族全都穿着纪梵希设计的衣服。杰奎琳肯尼迪还为葬礼专门订购了一套纪梵希的礼服，专程从巴黎空运过来。上世纪50年代，纪梵希是让巴黎登上时尚界之巅的设计师之一。他非常前卫地设计出了非配套女装，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女性，她们终于可以不受套装的约束，自由地搭配上下装。纪梵希还于1989年涉足护肤和彩妆事业，致力于让所有女性都变得更加美丽。不过对于自己的角色，纪梵希并没有赋予太多功利的意义。他在自己的个展开幕式上曾经这样说道：我所做的事是时尚行业里最动人的工作之一，就是用一个灵感让他人感到快乐。而他本人也一直保持着优雅绅士的风格，年轻的时候风度翩翩，年老之后就算拄着两条拐杖也一样要西装领带保持风格。纪梵希去世后，纪梵希工作室在第一时间发文悼念了这位品牌的创始人，称他是法国高级定制服装界不可磨灭的一位传奇，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代表着巴黎式的优雅气质。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平时有一点不一样啊，聊的是时装。那经常关注时尚圈的朋友们应该对时装周这个词不陌生。全球一共有四大时装周，分别是纽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伦敦时装周以及米兰时装周。那这四大时装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时装周上都有哪些重要的人和事呢？这还得从二战说起。1845年，英国纺织品商人沃斯移居巴黎，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为他的妻子和其他年轻女性制作风格别致的长裙，再请他们在公众场合展示这些衣裙以博取关注。由于沃斯的成功，市场上很快出现了其他设计师的模仿，高级时装由此诞生。西方世界也进入了现代服装业的雏形。直到二战之前，巴黎的服装业在西方世界是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从巴黎购置时装再进行仿制，这成为了业界的一个标准操作流程。在纳粹占领法国期间，许多高级时装设计师坚持营业，以提升士气和解决就业问题，但最终还是迫于战争的形势，被迫与世界其他地区中断了联系。而其他地区的时装行业也只得依靠本地有才华的设计师，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二战这场战争成就了位于大西洋彼岸的纽约，这是一个一度被认为毫无时尚根基的城市，但却在二战之后接过了巴黎的大旗，开始了自己的时尚之旅。美国时装协会的

0: 创办人之一兰伯特就在此时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在纽约创建一个发布会来展示时装，并且取名为发布周。这就是如今时装周的雏形，它重启了被战火封闭的时尚大门，人们又开始整理衣装，隆重地汇聚一堂了。纽约的时尚风格也终于在被轻视了许久之后，正式迈入了公众的视野。时尚杂志也开始从被法国设计占满的篇幅里腾出了位置，让给这位年轻的美国学徒。据说在第一个纽约时装周的秀场上，还没有标准的梯形伸展台，不过来自全世界的65名记者也将会场坐得满满当当，而模特们几乎就是在贵宾座位之间的空隙中穿梭展示的。现在看来，这仍然是对于服装传统呈现方式的一种延续，它和我们当下的时装 T 台很不同，而是与200年前法国贵族的私人沙龙系出同门。所谓的影响力其实就是软实力，时装之都这个词的由来就是为了表彰几个为时装行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的，比如法国、意大利等。赢得时尚之都殊荣的意大利米兰，凭借的是那里高超的印花技艺、优质的羊毛面料、明艳的色彩、精准的剪裁以及华丽的手工技艺。而伦敦的时装由于兼具保守主义和先锋主义，奠定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纽约则是因为整体简约的休闲运动风格而著称，体现在畅销实用的日常着装上。当然了，二战之后，巴黎也是重回时尚之都的地位，一直延续着高级定制时装的风格，位列四大时装周之首。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时尚业。一提到这个时装周呢，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话题，为什么时装周上大家都要在冬天发布夏装，在夏天发布第二年的冬装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大家是用这种方式来提前告诉工厂下单的数量是多少。换句话说，模特走下 T 台之后才是一整个时尚产业链的开始，买手在看完设计之后下订单，工厂接订单和生产都需要时间，门店也得得知生产的周期才能安排上货。所以大家才会看到巴黎时装周会在3月发布当年的秋冬系列，而在10月发布来年的春夏系列。时装秀场不仅仅是一轮服装的流动展示，它的背后还有着严密的产业链作为根基，设计师、杂志编辑、买手、模特等等，每一个人都是保证时尚产业良好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一些原本隐匿在华服背后的推手，都会在时装周的时候一一浮出水面。他们拥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秀场的头牌客。对于媒体和观众来说，开秀前看第一排都坐了谁，开秀后才是看服装，这已经是默认的时尚守则了。一些年轻的设计师就说，在时装周上他们最为紧张的部分并不是如何布置秀场，如何面试模特，反而是请谁坐在秀场的第一排。某种程度上，能否妥善地安排重要的人坐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已经成为设计师们在时尚界的必修课。秀场头牌客的面孔每一季也都面临着重新洗牌，但是似乎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参与到这场无声的角逐之中，因为这里往往集中了世界上最密集的闪光灯。有一类人就是设计师们梦寐以求的头牌主人，他们有的是手握时尚杂志的主导权，有的是掌握着时装产业的话语权，他们对于设计师的评价将直接影响到设计师职业生涯的走向。有一部电影大家可能看过，叫《穿 Prada 的恶魔》或者《时尚女魔头》，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 Vogue 时尚杂志美国版的主编安娜温图尔。她从1988年成为

主编以来，一直都是秀场头牌上最寡言但却最被期待的存在。不过近年来，在传统的时尚杂志之外，许多曾经被主流杂志轻视的时尚博主却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秀场的头牌上。他们衣着时髦，品味独特，点评犀利，手里捧着笔记本电脑或者手机拍摄，取代了传统时尚杂志的席位。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如今几乎所有知名的时尚博主背后都是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和关注度，这可是让品牌无法忽视的一股强大的影响力。有人说，或许这是时装业诞生百年来最为接近平民的改变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设计师在追求着不同的展示风格。已故的著名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就曾说过，我要让每个人都能同步观看时尚秀。这位有着鬼才之称的设计师一直都在打破传统，并且不断践行自己的信仰。2009年秋季的一场时装周上，麦昆就第一次通过网络直播了自己的时装秀，揭开了蒙在时装周上几十年之久的神秘面纱，让很多的时尚追随者在自己家的沙发上就可以享受到和秀场头牌同等的视觉震撼。从此之后，也有许多品牌纷纷仿效。2012年的纽约春夏时装周就全程开放了网络手机的双直播，而如今的时装周上，国内的不少观众都是通过咱们中国自己的时尚博主、明星的直播渠道来欣赏时尚风采。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我们从纪梵希聊到了时装周和 T 台。那在这儿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 T 台上，您看的是衣服呀，还是模特啊？您知道模特这个行业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吗？时装模特起源于14世纪末，早在1391年，法国查理六世妻子伊莎贝拉王后就发明了一种叫做时装玩偶的玩具礼品，把它送给了英国国王的妻子安妮王后，于是就掀起了一股宫廷里互赠玩偶的风潮，这种礼物也被称为玩偶模特。而模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573年，法国设计师罗斯贝尔坦用粘土和木头制作人体模型来展示服装成品，随后在欧洲用人体模型来交流时装的方法很快流行起来。1896年，在英国伦敦首次举办了玩偶时装表演，并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各国媒体争相报道。在时装表演史上，这场演出也被视为是现代时装表演的最早发源。前面呢，我们提到了一个英国人叫查理沃斯，他是开创法国高级女装的英国人，也是第一个使用真人模特的人。1846年，沃斯因为自己设计的披肩无人问津，就专门聘请了一位美貌的法国姑娘玛丽维尔纳，披着披肩在顾客面前走来走去。这一举动开创了时装模特表演的先河。而玛丽维尔纳不仅成了世界上第一位真人时装模特，后来也变成了沃斯夫人。沃斯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真人模特展示时装作品的开始。在20世纪上半叶，模特以及时装表演开始走向了繁荣。1928年，美国纽约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家模特经纪公司，随后就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时装表演制作的职业人士以及模特代理公司。毫无疑问，这对时装表演事业和模特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37年，美国的豪威斯小姐首次在女装的表演中引进了男装表演，从此之后男模也诞生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开始涌现出了一批明星模特，时装模特。

模特也开始变成一个令人瞩目的职业。而在今天，模特行业吸引着成千上万俊男靓女投身其中，模特的社会地位、艺术地位和商业地位也都大大提高。这一切还都要归功于第一个超级模特的诞生。被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个超级模特名叫崔姬，他194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是20世纪60-70年代最为走红的模特。崔姬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67米，体重只有82斤，有着男孩子般的身材和短发，更有着一双大眼睛，并且画着强调眼睛的特殊妆容。她的出现就像是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美的定义。作为时尚界第一个真正的超级模特，崔姬是第一个按小时收取高额费用的模特。她的出现也为后来凯特·莫斯等的超级模特的时尚事业铺平了道路。在中国，时装模特这个概念的引入是在1979年，当时法国的时装大师皮尔·卡丹率领一班法国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场时装表演。1980年，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上海时装表演队成立。1981年2月9号晚，第一场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表演的时装表演在上海友谊电影院进行了70分钟。据说当时的一位模特徐平因为要穿一件露手臂的礼服而被父母坚决阻止，最后他不得不在手上缠了一条飘带才出场。到了上世纪90年代，模特已经成为了普通职业的一种，而如今刘雯、何穗等代表性的中国超模也在世界顶级的模特圈大放异彩，中国模特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瞩目。那今天关于时尚和时装业，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时尚女魔头》中的一首插曲 Suddenly I See， 忽然看见。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好，您的快递。好的，谢谢。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1: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
1: 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走撒，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来自张学友演唱的《天气这么热》，很少听到歌神唱这么快节奏的歌曲。各位朋友，我是古月，接下来的时间就和你分享一些最新的健康养生资讯。首先捧出庾澄庆自制的蛋炒饭。

0: 题目，菜刀端口手一定最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吃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曼哈楼里高手云集。

有没有想过在家做饭可能为你延长寿命呢？英国的研究显示，那些每周在家做饭次数达到5次的人，在今后10年里仍旧在世的可能性提高了47%。研究者推测，自己动手烹饪对健康的好处不仅局限于食品更富含营养元素，而且还会扩展到食物链的每个环节，如制作、购买、准备和亲朋好友共享食物等多个方面，从而对延长寿命有所帮助。真的是这样吗？看来今后要经常在家做饭了。想长寿要多牵手。研究发现，两个人牵手走路不只是一种浪漫的象征，更是一种长寿良药。美国研究人员对世界长寿老人的调查报告表明，老寿星大多是恩爱的夫妻，而大多数老年夫妻生活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牵手。

瑞的经典作品《牵手》，来自陈美琪的翻唱。和你的爱人一起牵手漫步吧，为了爱，也为了健康。继续来和你分享健康新知。一项针对全国3万多名职场人的调查显示，职场人平均日工作时间为8.66小时，平均每天睡眠7.33小时，而每周的休闲时间是20.5小时。大部分人的职场人每周锻炼身体的时间甚至不到1个小时。那对于很多职场人员来说，每周的锻炼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很多时候大多数人总是处在半梦半醒之间。

半梦半醒来自谭咏麟。爱情中我们可以半梦半醒，工作中就千万不要这样了。为了消除亚健康状态，专家建议不要把个人的成功与否捆绑在金钱、权力、地位上，应该寻找更多的自我满足的地方。其次呢，注意培养个人的兴趣爱好，当压力来临，可以通过兴趣爱好把它抵消。有句话说，有爱就有明天。也许对于整日埋首在工作中的人来说，爱的光合作用会让大家阳光起来。这里就送上蓝心湄演唱的《爱的光合作用》。

0: 好了，今天的记忆的唱片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2: 如果再回到从前，
1: 送光阴一个记号。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点，
18: 3.68块看清楚了。
15: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5: 路宽一点点，
1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5: 坡缓一点点，
1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5: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挺好的。
1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6: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10: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6: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
11: 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莫言的散文《我怀念那时候的过年》。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官夫的房产》改编的戏曲故事。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退回去几十年，在我们乡下是不把阳历年当年的。那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一是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而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儿，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过了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是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我感到失望和困惑，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我的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没有这笔开支；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说，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而老人们则叹息，嗨，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1: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一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样粮食，其实只需七样，不可缺少的大枣算一样。据说在解放前的腊月初八凌晨，庙里或是慈善的大户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可以免费喝。我曾经十分向往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锅支设在露天里，盛麻袋的米豆倒进去，粘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们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脸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青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他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在等待着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我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儿，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操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辞灶是有仪式的，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其意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在上帝面前多说些好话。也有人说是用关东糖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了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刻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缕胡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奇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整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人说某人脸黑，说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码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码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是一样的。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我们在忆苦戏里见到过的那些财主家的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模样的孩子，正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漆好了许多格子，里面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贡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叶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斧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的。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2: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后还是先睡觉，睡到三更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嘚嘚地打着颤。家里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的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的开始过年了。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话，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财，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财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因为草好，灶堂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的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活人们的庆典了。在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我们在家堂子轴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着被磕者，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

0: 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我们兴奋的想雀跃了。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式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但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呀。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了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要了小命。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天晴气朗，碧波荡漾，教堂的金顶上闪烁着碎金似的阳光，啾啾的鸟鸣在缕缕白云上回响着，莱茵河两岸的青山翠谷好一派美丽的风光。年轻的英国医生曲兰奇和他的朋友高肯坐在雷马根附近的一家旅馆的花园餐厅里，斜靠着椅背，喝着地道的德国啤酒，懒洋洋地观赏着美景，心情非常的舒畅。突然曲兰奇的眼睛一亮，哦，那不是他吗？我亲爱的小姐，我的玫瑰，在豪华的旅游客轮上，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你就那么的引人注目，漂亮丰满，精力充沛，衣着讲究，颇有大家闺秀的风度。你像一只带露的玫瑰，亭亭玉立，我看着你目不转睛，你向我微笑，楚楚动人。多少次想和你攀谈，多少回想邀你共舞，却被你父亲那傲慢严峻的目光阻挡了。好一个盛气凌人的绅士，大礼服，高顶帽，腰板笔直，鹰钩鼻子，挂得光光的面颊，绷得紧紧的嘴唇，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小姐，今天我们又相会了，在雷马根，对，就在这座旅馆里啊，我们同住在一个旅馆，这真是上帝的安排。要是你身边没有这位严厉的绅士父亲，那该有多好啊。高肯也发现了那位小姐和她的父亲，看见曲兰奇欣喜又惶恐的样子，觉得有点好笑。他见那父女俩走进了餐厅，在临近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绅士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便知道他是属于以衣帽取人的那类有钱人，瞧不起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曲兰奇。于是他灵机一动，向曲兰奇眨了眨眼睛，故意大声地问道，我说曲兰奇，我想问问你，海克斯泰尔夫人是你的母亲的妹妹还是你父亲的妹妹？果然那位绅士放下手中的旅行指南，把目光转向了他们。哈，当然是我母亲的妹妹了，你怎么会忽然问起这个来了？曲兰奇有些纳闷。啊，没什么，我刚才在想啊，他一定会很盼望你这个才华横溢的医生早点结婚， 渴望带着你的太太在

0: 伦敦社交界里周旋着呢。你还年轻啊，老弟，不懂得这种事情的重要。高肯见那位绅士听得很专注，便继续发挥开来。表面上看起来这些都是无聊的琐碎礼节，实际上这些都是伟大的贵族制度这部机器里的弹簧和齿轮啊。这时候绅士的傲然派头变换成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他起身走过来说道，啊，医生，我想恐怕不仅是同路和旅游者，而且我们还是同乡吧，请允许我和您握手。丘兰奇大夫，我叫萨托利阿斯，令亲海克斯泰尔夫人认识我，这真是我的荣幸。这位是小女布朗奇，说着又对女儿说，这位就是丘兰奇大夫。丘兰奇很惊异这位绅士态度的变化，向他鞠躬施礼，并轻轻地吻了一下布朗奇小姐伸过来的指尖，禁不住耳热心跳起来。高肯便借机和萨托利阿斯闲聊了起来。萨托利阿斯夸耀自己是教区的委员，家资丰实，有豪华的住宅，还有夏季别墅。高肯则夸耀自己对旅游如何的内行，愿意陪他一起去参观附近的一座著名的教堂。绅士大为所动，小姐呢却不想去，于是高肯便拉着绅士先生先走一步了。布朗奇见着父亲走远了，便走到曲兰奇面前，脸上浮现出一丝神秘莫测的微笑。一对年轻人侃侃而谈，互诉衷肠，心靠得越来越近了。他们亲吻着，畅想着未来的婚礼。突然曲兰奇向餐厅门口望了一眼，马上松开了布朗奇。原来萨托利科斯回来了，绅士威严地扫了女儿一眼，便把她拉走了。晚餐的时候，萨托利科斯向曲兰奇问道，刚才和布朗奇谈了些什么。曲兰奇坦率地表白了自己的爱情。萨托利科斯本来嫌弃曲兰奇寒酸，不想降格屈就，但是他又想攀交他的姨妈，挤入上流社会，便极力渲染女儿的高贵教养，提出必须征得曲兰奇家族主要成员的同意才能答应这门亲事。曲兰奇欣然允诺，即刻请高肯代笔致信姨妈海克托泰尔夫人。萨特利克斯建议高肯在信中写上，这位小姐将继承她父亲大部分的财产，陪嫁丰厚，他受过最高等最完备的教育，生活环境一向极其忧郁。他还透露说，自己的收入是靠教区许多房产的租金得来的。海克斯泰尔夫人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地基所有主，曲兰奇大夫也是我的债权人，他的全部收入都是从这里得来的，我早就想结识他了。哈，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高肯一边写信一边偷偷地向萨托利科斯撇嘴儿，前居后宫的家伙，虚伪的傲慢了。一个月以后，一个晴朗的早晨，曲兰奇医生和他的朋友高肯兴高采烈地到夏季别墅向萨托利科斯先生递交姨妈海克尔斯泰尔夫人和教父哈里爵士对这门亲事的祝贺信。曲兰奇环视着豪华的书房，别的不说，仅是环绕四壁的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和满满当当的精装书籍，就令他羡慕不已了。高肯赞叹地说，真是书香门第啊。萨托利科斯先生，您整日置身于知识的海洋，一定其乐无穷吧。呵呵，我才不看这些玩意儿呢，布朗奇有兴趣的话偶尔翻一翻。我看中这所房子是因为地基牢固，这一带的死亡率很低。萨托利科斯看完了信 非常满意地说，哈哈，太好了，完全定了，简直是太好了。他和曲兰奇亲热地握手，然后离开书房去把这个喜讯告诉他的女儿贝朗奇。萨特利科斯刚走，书房的角落里就走出一个人来。他有40多岁，头发有点秃，满脸硬呲呲的胡子，嘴巴和眼睛活像一条机警、坚韧、顽强、短小、精悍的警犬，而身上那皱皱巴巴、脏了吧唧的外套又像是一个落魄的穷光蛋。他就是萨托利科斯的房产收租员里克奇斯。半个小时以前，也就是曲兰奇和高肯来访之前，他刚刚被东家给解雇了，原因是他看到一所房子的楼梯太糟了，只有3级是完整的，已经摔伤了几个人了，便擅自做主花了1英镑4先令修缮费。里克奇斯卑躬屈膝地走上前，一对小眼睛充满着恳求地望着曲兰奇。
1: 先生，我请求您一件事，您能不能在东家面前替我说句好话？他刚才把我给辞退了，我有4个孩子等待着我养活呀。今天小姐定亲，您是乘龙快婿，您说一句话，东家就会再雇佣我的。
0: 曲兰奇耸了耸肩膀，表示虽然同情他，但是不便过问。里克奇斯缠住不放，细沉原委，极力地表白自己。
1: 哦，任何收租人没有办法榨取分文的地方，我都有本领收到租金。先生，哦，您看看这钱袋吧，这都是我刚才交给东家的房租，里边没有1分钱不是孩子哭着要买面包吃的钱，可是我替他给收来了，从穷人的身上压榨、逼迫、威吓出来的。不瞒您说，我干这行可是老手了，为了养家糊口，我不能不让萨托利科斯心满意足啊，否则这里面有些钱我是不应该收上来的。不料只是因为花了点钱修理了一下坏楼梯，他就把我给解雇了，您说这公平吗？
0: 曲兰奇听了以后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生气地说，你居然把快要饿死的孩子吃饭的钱都拿来了，真是罪有应得呀！解雇你这样狠心的人有什么不应该的呢？我才不会说什么好话来拯救你这个没有灵魂的人。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4: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5: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6: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7: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5: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9: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0: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9: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3: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4: 哇，你好帅啊。
13: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5: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3: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5: 那咱那跑车呢？
13: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6: 你该吃药了。
1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7: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8: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17: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8: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17: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19: 大家好，
16: 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19: 书接上回，
16: 你放心，此仇由我项伟项师兄

突然间，从台下跳上来一个年迈的老太婆。只见她头挽发簪，青绢爬罩头，身穿着青色的长褂，手里拿着一条拐杖。老太太走上台来，抡起拐杖，你说就照准了相伟，往下就砸呀！相伟一看，这吓得魂飞天外，派三九云霄相思啊！咱们说这个老太太是谁呢？相伟心里明白呀，原来呀，相伟在十八九岁的时候，相伟是干啥的？他就是一个独角大盗。一天有一个崂山老客运了一

0: 安阔平跟前儿，老人家呀，我在这待着日期也不短了。作为一个男子汉，我不能总依靠老人家你呀，我得出去走走去，闯荡闯荡江湖。老人家一听，说：“好吧，孩子，既然你想走，我不再留你了。你年轻有为，也应该出去闯荡闯荡。那么，我给你准备一顿饭，吃完饭你再走吧。”老人家一看这小子还没有怪罪他的意思，另外还有他感激的心，老人家就问："那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回老人家话："我父母早年双亡。"老人家也打了一个嗨声："这孩子挺苦啊。"说："那么好吧，吃完饭今天晚上好好歇歇，明天再走。"那么的，我多给你拿两个钱儿。姑娘在旁边一看，巷尾瞅着他，眼睛还有点湿的。姑娘心里也不好受，这样一个多情的男子，爹爹硬说他虚伪，是个小人。嗨，他走了之后，不知何日再能相逢啊！姑娘心里也不得劲儿。姑娘坐在那里一语不发呀。老人家吩咐厨上，赶紧坐上一桌上等的酒席宴菜，杯盘罗列，酒气芳香。老爷子斟上一杯酒，说："孩子，算咱们爷俩前世有缘，今天老夫给你饯行。丫头啊，再给你师哥准备些银两，多给拿点，拿200两。"爹听见了，姑娘给他准备300两。还多给准备100两，姑娘把银钱给拿过来了，这爷俩就喝上酒了。
1: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
2: 地儿大，
1: 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0: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
5: 老公，
3: 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5: 爸爸；
8: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6: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8: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7: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8: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9: 怕不怕？
18: 就是怕。
20: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19: 那你劝过他吗？
20: 劝过呀，不听。
17: 孩子小，道理大。
2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2: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3: 不能乱开车。
24: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牙子病都长肥了。
25: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17: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

一张餐桌。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跨过大西洋，跨过大西洋。

0: 耿耿，我俩先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来自于杨坤哦，卡罗。杨坤他的声音呢，说不上好听，但是辨识度真的很高，所以有的时候啊，有个性就很容易脱颖而出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老歌回忆录，给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这首《Oh Carol》呢，其实是一首翻唱的英文老歌啊，原唱呢是在1959年的时候啊，真的是特别久远的一首歌了。当年呢是原唱 Neil， 向他的女友表达爱慕之意的经典歌曲，虽然很遗憾的是，最后女朋友还是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啊。但是呢，歌曲永远流传了下来啊。有一些歌我们就知道，一听就知道，哎，这首歌是翻唱自那首歌的。可是有一些歌呢，却非常的隐蔽。比方说，在小虎队当年的《星光依旧灿烂》的专辑当中，就有一首隐藏的翻唱歌曲，叫做《永远》。

最美好的岁月就是跟相爱的人在一起，牵着手，平平淡淡的走过一生。张学友《去向一生跟你走》这首歌呢，一度是 KTV 里面大家点唱频率特别特别高的啊。张学友1993年的一首作品，当年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金曲金奖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一起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原唱是张克帆，同样呢。是张克帆的作曲，杨明煌的作词，而且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杨明煌制作精选的专辑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明星一起演唱的这一首歌。仔细来听听看，你能听出谁的声音呢？除了他的创作者杨明煌之外，还有辛晓琪、林隆璇、伍思凯、周慧敏、黄舒骏、张克帆、江清芳、张宇、范晓萱、邰正宵、江淑娜、

旅行经验，我想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呢，他主要是活跃在闽南语歌坛的，已经获得了好几届的金曲奖的台语歌后了。听到

0: 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声，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你学会了。您家书信云集。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

不吃，我不高兴。幸逢有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了。

秦淮这个封城动

是歌坛巨星德文章也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他是真正将校园民歌发扬光大的第一人。1975年发行第一张唱片正式出道，他激情的演唱风格和俊美清秀的形象让他很快就风靡了整个国语歌坛。1980年他跟邓丽君分别拿下第一届金钟奖最佳男女歌星奖，1983年他连续摘下了第三届最佳男歌星奖，并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众人眼前，从此隐退。那个时候他才30岁，短短8年的歌唱生涯却让他成为了华语歌坛不朽的一代巨星。退出之后他远走美国，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到今年刘文正已经退隐有30多年了，唯一跟他有过联系的演艺圈的人士表示，刘文正喜欢现在的简单生活。美国米高梅赌场$100,000邀请他作秀演出，刘文正都不为所动，确实令人佩服，也让很多喜欢他的人多少有些遗憾。接着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1994年，这一年徐沛东作曲，杨海潮作词，于静演唱的以新疆古城楼兰为背景的著名歌曲《楼兰姑娘》，带我们感受到了一

沈广的一首歌曲《雨静唱出的楼兰姑娘》，而在我国的南方，广西的边上，云南的大理，同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的蝴蝶泉同样也是很多人特别向往的好地方。这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我们马上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奚秀兰。

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对在云南大理湖对泉边对歌定情的白族青年的爱情故事。对歌这种当地特有的白族青年男女定情方式，对于当时的汉族观众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又是新奇的。而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蝴蝶泉边》也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广。

险。著名满族作曲家雷振邦采用两首不同风格的白族民歌加工而成丰富独特的旋律，词作者是电影《五朵金花》的编曲齐康。接着我们要一同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记忆当中的一首电影插曲，那是由曾祖英和吕继红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的《婚事》。这首歌出自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设置的另外一部老电影《芦笙恋歌》当中的插曲啊。创作者也是创作了《蝴蝶泉》《面斗》《过》一部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

指望这部老电影我是没有看过，但是我通过一些电视屏幕呢看到过这部电影的一些这个镜头片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部老电影《卢生恋歌》讲的应该是拉祜族的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小的时候不觉得这样的一些民歌有多么动听，后来做了跟音乐相关的节目，做了电台 DJ 才知道，哦，原来有很多记忆当中的那些老电影的插曲真的特别动听迷人。

这是中国好声音优秀学院坚持唱出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这个风筝简直就没有画完的大喜酒。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0: 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

0: 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 我们还对其他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2: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5: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2: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 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1: 大象在下面走。

0: 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2: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4: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5: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4: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6: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7: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8: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9: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8: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9: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

0: 2023年，我们将把全新的商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2: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3: 小餐馆都被你干活了，今非昔比啊！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家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 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4: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
3: CMG 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5: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视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6: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IP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7: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8: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北京时间8月16号，
1: 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7: 2026年国际 蓝联 U18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
9: 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0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1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 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2: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0: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2: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4: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7: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6: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7: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6: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7: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这么一个天猫巨象的钻石。

圣的榜样，日子虽然过得辛苦，可是一家人其乐融融，早也算得上是幸福。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幸福日子坚持过多久呢？诸葛亮的父母不是智者，一个还没懂事的孩子为了生存，只能转战自己的父亲。那时候天下大乱，老百姓整天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为了能够让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朱棣决定到城下去襄阳生活。当时关中一片混乱，所以各地的达官显贵、豪商巨贾都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谁都不愿意放着温州。于是襄阳就成了大家眼里的避难所，不带着金银珠宝，有带着生活用品。总而言之，这些人却打算在襄阳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诸葛亮的叔叔当时是既没钱也没出息，只能是带着这帮孩子跑到襄阳城外20多里地的文庄搞种地为生。平静的日子一天天过呀，诸葛亮的全家也从一开始的种地，慢慢经营起了一家小农场。生活上刚刚开始

工作方式放完不多久，诸葛亮的大哥就决定去攻吴国，也面临大挫败，要下到南疆去。诸葛亮几天之前家里还是热热闹闹的，顿时就变得闻风无踪。只有诸葛亮跟他弟弟留下。这个时候的诸葛亮一直过着不闻庶民乱世，不求闻党诸侯的日子。转眼间就到了25岁。现如今的小伙子20多岁，正在玩的时候没结婚，大把刀，即便是没有女朋友也不清楚，家里人肯定也不催。不过这个女人要是放在国外，尤其是在兵荒马乱之时，那可就是个大难题。那个时候男孩子一般都在15、16岁就成家，有的更早，甚至14岁就结婚了。当时旁的人呢，你想象一下，10多岁，他是初中生的，一个个拖家带口，尤其家里人。可是这种景象，在诸葛亮那个年代就不允许。他的丈夫跟小媳妇儿成双入对儿，像诸葛亮这样21岁还没成家的，那才不允许。其实按理说，诸葛亮在那个时候，他的聪明机智和远见很高。他先在农场里几年，他并不是在厂里待着。

以中国的

素皮肤又黑头发蜡黄，也不知道他体内的黑色素有什么分布，该多的地方少，该少的地方多。所以啊，按照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点来说，黄色狐狸根本就不扎针。况且除了这两点以外，他身上的皮肤也很差，皮光黑呀。可是别说颜色差，可他的皮呢，他的皮一身的多的多，身体上的皮肤很粗的，身体上能够唤起很多浓香细腻的味道都没有。狐狸它要生活在现代文明的，早就解放过战争，也会上班了。三国时期是个传奇人物窦固的名字。

我们这些钱，诸葛亮早就给这父母俩留下了条命。这回让黄承恩主动找上门来，考虑了一下。

会议不光是这些，而且都是一些还是个福祉，当时想做梦都没有出现。所以大家光是面对生活挑战，你要是看见诸葛亮这样的情景，根本不用装了，直接选择登堂入室。

个文弱的小丫头，终身呢，在这种知道的大老板里面，哎，我知道的，我的官官不要了，怎么办？这丫头就在两知道的大老板上，更有钱，忘记，就是这个，就是先把他的地给封死。

电子制造根本不是工艺，而是木头制造。这两只木条一模一分割好，到了一百公分，人们就发了疯。这个我弄下来的木头高也差不多了。成功之后，我从一大堂上去迎接，诸位啊，一边随风拂过雪花，一边培养我木头的活力，一边微笑着，一边跟着我一起。长城的意

Thank you.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
0: 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客流量已突破500万人次。
1: 玛纳斯县统筹推进城市公园提质升级与湿地公园生态修复，绘就美丽生态画卷。
0: 新疆加速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已建成各类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
1: 新广时评，让关怀与保障追得上奔跑的小哥。
0: 博斯腾湖迎来捕鱼黄金季，产销两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今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算力网作为六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战略部署。抢抓国家东数西算发展机遇，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请听报道。
2: 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的皖江绿色算力科技产业园，是我区正在全力打造的国产算力出海枢纽核心阵地。依托自主研发的算力调度平台，这里打通了全球3000多个算力节点，可调度20000多张计算显卡，服务80000名用户，业务辐射俄罗斯、东南亚以及整个中亚市场。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吴志汉告诉记者，
3: 今年以来，算力平台用户较2025年同期提升3倍， Token 使用量提升100倍，海外 Token 服务也有了显著发展。
2: 皖江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已建成投运算力1021P。此园是人工智能处理与生成信息的基本单位，也是当前主流的计费标准。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资源生成高度依赖算力，而算力运行又以电力为重要基础。依托新疆丰富的绿色风光算力资源，今年七月，一带一路 Token 出海战略联盟成立，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链主企业，联合国内头部大模型 AI 基础设施企业共同组建，打造面向中亚的标准化 Token 供给基地，填补了国内 Token 出海领域协同平台的空白。吴志汉，
3: 打通国内东数西算算力网络与敦亚低延迟算力通道，我们再进一步开拓敦亚市场。目前已重点推进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并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对接。
2: 新疆绿电资源充沛，截至6月底，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凭借得天独厚的新能源优势，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智算规模近3万P，基本形成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拉玛依市、哈密市4大算力集群。眼下，在为

0: 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 AI 短剧项目部工作人员正在专注打磨短剧画面。这家企业自制的短剧已登陆国内外各大短视频平台，剧集单部时长20至30分钟，每月平均产出短剧80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 AI 短剧项目部项目组长宋文。
1: 一个组是5到6个人。每个人有自己的专属项目，平均一天2分钟左右。我们项目就是最近甲方给的那个剧本特别多。
0: 依托丰富的绿电资源和不断夯实的算力基础，昌吉州算力资源已经直达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内核心算力枢纽。看中当地的区位优势、算力资源，这家企业深耕数据标注与数据服务核心业务，业务范围已延伸至辅助智能驾驶、自然语言大模型、医疗心电图标注、AI 短剧制作等10多个领域。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肖晓东。
2: 我们使用的算力成本相对比有20%成本的优势。我们的漫剧，包含了多语种的漫剧出海的分量已经占到我们的60%。未来我们会扩展更多的小语种类的业务。
0: 今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国家算电协同试点省份，新疆有序扩容绿电低碳算力中心规模，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销纳，同时加快搭建自治区一体化算力网监督调度平台，实现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高效衔接，积极融入全国算力一张网。依托绿电直连、园区微电网建设，新疆将进一步压降算力运行能耗成本，有序引导更多东部算力项目落地天山南北，擦亮绿色算力名片。
3: 眼下，新疆秋粮进入灌浆生长关键期，国网新疆电力全面启动秋收专项保电行动，搭建全链条供电保障体系，以可靠电力护航粮食丰产。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克州台记者高萌的报道。
4: 这两天，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种植户阿布都拉麦麦提急需新增一台大功率滴灌设备，用于玉米地灌溉。但原有片区变压器负荷不足，国网克州供电公司得知他的需求后，快速开通农业用电绿色通道，定制供电方案，比原定工期提前10天完成增容送电。阿卜杜拉麦麦提：
5: 滴灌设备顺利通上电了，保证了农田灌溉，每耽误农时，今年玉米丰收更有保障。
4: 高效的供电流程得益于村网供电建设。今年以来，国网新疆电力将电费缴纳、用电咨询、故障报修、电力宣传、志愿服务等6项基础服务全面嵌入政务服务网格。截至目前，全疆村网共建服务点位已由去年底的960个增至2296个。为从源头确保秋收用电安全，国网新疆电力围绕涉农供电线路重点点位，采取人工精巡加无人机空巡的立体巡检模式，全面排查整治线路老化、漏电保护失效等用电安全隐患，保障作物生长期用电。国网新疆营销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营商环境管理部主任杨志杰告诉记者，公司还着力构建秋收全流程服务链，
6: 针对秋粮采收后用电负荷将快速攀升的情况，我们提前与辖区粮食加工仓储企业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安排专人对接了解用电需求和具体计划，上门开展用电设备安全体检，提早做好供电服务保障预案。
4: 杨志杰介绍，截至目前，国网新疆电力所属各单位已完成涉农线路巡检3378条，整改涉农用电隐患9600多项，累计为农业排灌用户新增送电容量81.16万千伏安。
6: 我们将紧扣粮食安全核心任务，贴合各地秋粮错峰生长、封批采收的农事特点，持续抓实灌浆保灌、田间管护、企业保供、隐患治理、应急抢修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秋季保电攻坚与冬季农业用电前置保障。
7: 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达到512万人次，成为中外游客一站式购全球的热门目的地。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8: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游、跨境游、购物游等多元业态，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每天平均进出

中心人员超3万人次，最高一天达3.6万人次。八方游客穿梭在各个商铺之间，挑选食品、化妆品、工艺品等免税商品。上海游客张岩

0: 季每天有大量的国内外顾客到店购物，啊，我们的营业额也同比增长了一倍。
1: 花果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客流，中哈花果子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联检大厅已全面开放32条人工查验通道和22条快捷查验通道。
2: 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我站先后推出错时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3: 新疆台消息，8月15号，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新疆主场活动在阿勒泰市举办，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宣传形式，集中展示新时代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阿勒泰地区是全疆唯一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地区，多个县市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活动现场，阿勒泰地区交流分享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经验成效，吐鲁番市高昌区、特克斯县等地也分别介绍了生态文旅融合、生态价值转化的典型案例。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新疆加快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率完成国家目标，碳达峰、碳中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已构建完成，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截至2026年6月底，新疆电网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稳居新疆电网第一大电源，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全长3046公里的世界最长环沙漠生态屏障顺利合拢，美丽新疆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
4: 玛纳斯县统筹推进城市公园提质升级与湿地公园生态修复，绘就城中有水、水中有城、城水一体的美丽生态画卷。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玛纳斯台记者胡伟杰、徐亚磊的报道。
5: 走进玛纳斯县西海公园，绿植繁茂，水系通畅，一处处清水观景空间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休闲游览的好去处。北京游客沈国辉：
6: 走到这个湖水旁边，这么美丽，非常惬意，在这散步走一走，感觉非常好。
5: 眼下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草木葱茏，澄澈水域与连片芦苇交织成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自2011年起，玛纳斯县持续推进退耕、退牧、退塘还湿治理，配套实施生态补水、植被修复、围栏封域等举措，湿地面积由4万多亩扩增至11万亩，园内候鸟种群规模大幅攀升。今年在湿地栖息的鸬鹚、鱼鸥、白鹭等10余种繁殖鸟类总量近3万只。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产业科干部何西祥介绍：
7: 我们聚焦湿地水系提质，科学调配生态补水，疏浚渠系，打造多样繁育滩涂，保障水体长效循环，吸引了彩环、大天鹅等珍稀水鸟持续回归。下一步，我们将推进湿地与城区水系互联互通，完善全域水资源循环调度体系，不断优化水生栖息环境。
5: 玛纳斯县依托玛纳斯河、塔西河分配的水资源优势，通过引河入城工程贯通南北城区水系，当地累计投入3亿多元，打造了西海公园、葡萄酒公园、凤鸣湖公园等6大特色主题公园，各类口袋公园、街角小游园遍布城区，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45.8%。 玛纳斯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园林股干部曹东：
8: 打造环城水系脉络，各大重点公园实现水体常态化、活水循环，城区绿化品质持续提升。我们将持续推进小微游园建设，不断完善清水步道等配套设施，盘活城市水网资源，拓展城市生态空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水清岸绿的生态福利。
3: 今年以来，新疆加速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截至目前已立项36个友好场景项目，建成各类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覆盖城乡社区、物流园区、口岸景区的15分钟暖心服务圈初步成型。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万科翡翠天骄小区有700多户居民，过去快递车辆

0: 小区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今年，小区专门划出了骑手专属停车线，为快递小哥准备了送货小推车和自行车。中通快递天山区二部快递员多利坤胡吉告诉记者。
1: 他们在门口放置了购物车、自行车等。我在送快递的时候，一些大件之类的，我都可以用购物车来送；小件我都会用自行车来送。我觉得非常人性化，非常方便，非常的省时间、省力气。
0: 今年，全疆各地着力补齐末端配送短板，针对老旧小区楼栋标识不清、找楼难等痛点，乌鲁木齐市邮政管理局联合街道、物业摸排小区楼栋、门牌、出入口信息，开发小区电子导览图，为快递派送提速增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聚焦物流园区、口岸商圈、城市社区等快递从业人员集中区域，打造集休息服务、意识协商、学习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在伊宁市福隆物流园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除了提供饮水、手机充电、衣物清洗等基础服务外，还常态化开展小哥恳谈会，快递员现场反映配送难题，园区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会商解决方案。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伊宁转运站运营主管张振刚。
2: 小哥恳谈会给我们小哥搭建了工作中遇到的诉求，直通相关部门，让我们在送快递途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可以直接得以解决，更好的让我们小哥有了归属感，工作起来也更加踏实。
3: 8月14号，和田首家新就业形态工会联合会枫桥经验法律服务站在和田市揭牌启用，为快递骑手、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就近便捷的法律服务。请听报道。
4: 该法律服务站由和田地区工会依托现有工会驿站阵地打造，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需求，延伸工会服务触角。站内常驻法律工作人员现场接待咨询，细致解答劳动纠纷、劳务权益等相关问题。外卖骑手阿布杜乃比阿布都克尤木告诉记者：“
5: 以前跑单遇到劳务纠纷、维权难题，不知道去哪求救，现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咨询、调解，心里踏实多了。我也会提醒身边骑手、快递同行，遇事合法履行维权。”
4: 和田市总工会邦福科科员阿依尼嘎尔乃比江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未来将持续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工会维权服务工作，健全法律服务站运行管理制度，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能，做实做细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力争实现职工维权最多跑一次。
6: 在这里，职工群众可以享受到矛盾调解、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监督检查、司法办公以及学法普法等全方位服务。
7: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让关怀与保障追得上奔跑的小哥。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所需，却也面临着劳动权益容易受损、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工作保障不足等现实困境。关怀这一群体，不能只停留在送一杯水、歇一次脚的层面，更需要从硬件到软件、从生活到权益的系统性保障。新疆以遍布城乡的暖心服务阵地为载体，解决停车难、找楼难、休息难等具体痛点，让配送提速，让小哥省力。以恳谈会、法律服务站为延伸，把维权服务送到家门口，让劳动者遇事有处说，维权有门路，既暖身又暖心。新疆正以细致入微的举措，为新就业群体织就一张有温度、有力度的保障网。
3: 近期，乌鲁木齐市各大供热企业抢抓停暖窗口期，有序推进供热设备设施维护保养及技改升级等工作，全力保障今冬采暖季安全稳定供热。请听报道。
9: 在乌鲁木齐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鲤鱼山热源厂，技术班组正在集中开展供暖前各项设备准备工作。乌鲁木齐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鲤鱼山热源厂主任苏志强。
10: 主要做就是燃气阀组保养，以及就注水工作， 片区注水完成以后，我们进行轮胎运行和保压工作，以此来保证今年冬季的正常运行。
9: 乌鲁木齐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供热面积2000万平方米。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黄伟介绍，目前公司热力夏季检修工作已全部完成。
11: 目前5座热源厂、216座小区换热站已完成供暖设备的检修保养，小区内3300口井室的阀门保养检修工作也全部完成。现在分片区逐步对小区的管网进行注水工作，预计9月10号之前完成。
9: 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副科长吴阳介绍，自4月起，乌鲁木齐市各供热单位对热源、换热站、管网等供热设备设施实施188个检修技改项目，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106个。
12: 技改检修项目在9月20日前完成改造，改造后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系统的安全稳定性，还有输配效率，能够减少冬季管网的跑冒滴漏问题，确保2026到2027年度采暖期安全稳定供热。
8: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湖南第11批援疆医疗队员到岗2个多月来，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多个重点学科协同诊疗，以组团式医疗援疆，筑牢各族群众健康防线。请听报道。
13: 新一批58名湖南援疆医疗队员覆盖心血管、肿瘤、普外科、内分泌等重点学科。心内科专家入院当天完成8台手术，护理专家第一时间走遍各科室调研，多学科团队联合开展疑难危重症会诊。湖南援疆干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院长欧阳玉：
14: 推进组团式的援疆，区域的协同，专家派驻，形成了多个的救治链条。这个是湖南大后方的精心的安排。
13: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是当地唯一的3甲医院，过去复杂病症患者只能前往乌鲁木齐就医。不久前，59岁的乌克丽汗阿卜杜热合曼在湘江医师联合操刀下顺利完成腹腔镜肝部分切除术，患者家属巴哈尔古丽乌夫尔：
15: 伤口特别小，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湖南专家在这里我们很放心。
13: 日常诊疗中，湘江医师常态化联合研讨病例，实操代教。肝包虫病是本地高发疾病，以往当地外科手术创口大，恢复期长，一批批援疆专家带来微创手术，手把手传授操作思路。如今医院微创手术占比超90%。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医师阿迪利·艾尼瓦尔：
16: 在师傅的带教下，我们现在能微创就微创，能打小孔就不开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更是减轻患者病痛的一个理念。
13: 自1998年湖南对口支援吐鲁番以来，535名湖南医护人员先后接力奔赴火州，援疆团队攻坚疑难重症，下沉基层服务，做强特色专科，为当地织密全域医疗保障网络。
3: 8至10月是博斯腾湖秋捕黄金期，眼下湖区迎来全面捕捞旺季，渔民驾舟出湖撒网丰收，码头交易火热，产销两旺。请听巴州台记者党婷的报道。
17: 8月15号一早，博湖县渔民段元庆驾着渔船迎着朝阳向湖心进发。抵达捕鱼地点后，段元庆和工友合力拉起前一天布设在湖中的渔网，将网中的鱼饵倒进船舱，一时之间群鱼欢腾，水花四溅。段元庆：
18: 今年的秋捕刚开始，我们这是第二次出船捕捞，我们早上6点出发入湖捕捞，这一网鱼收获的还不错，主要的有鲤鱼、草鱼、白鲢、花鲢，在400公斤左右。
17: 经过清晨作业，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在码头交易现场，渔民快速完成卸鱼、分拣、过秤，新鲜湖鲜品相佳，活力足。各地经销商定点驻场收购，及时装车外运。产品不仅供应新疆本地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还远销江外市场。博湖县水产品经销商刘虎臣：
19: 今天装了300多公斤。博斯腾湖的草鱼、鲤鱼、鲫鱼这些品种的鱼销量要好一点，咱们博斯腾湖的鱼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上了码头以后，这个鱼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销往江内外。
17: 博森湖水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也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为守护好博森湖一湖碧水，保障渔业资源。

0: 永续利用。泊湖县把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作为改善泊森湖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通过实施禁渔期专项治理、人工增殖放流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增加泊森湖的鱼类种群数量。泊湖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队一级执法人员伊兹哈尔江伊利哈木：
1: 我们严格落实112天全户禁渔、限额捕捞、规范网具、抓大放小等制度，经过休养养护，今年整体鱼群稳重向好。这些年随着湖区生态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水质稳步改善，鱼类数量也逐年增多。目前泊森湖湖区内有32种鱼种，年产量可以达到5000余吨。
2: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天山机场能源中心项目总工程师胡尔满别克叶尔买克和妻子阿依娜穆拉提以小家传递大爱，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3: 连日来，胡尔满别克叶尔买克坚守项目一线巡检设备，全力保障乌鲁木齐天山机场供电与制冷系统平稳运行。2020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的他，带着参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的宝贵经验，投身天山机场能源中心项目建设。2024年5月，该项目成为机场建设工程首个交付使用的单体，为后续航站楼机电安装和设备调试打下坚实基础。由于工作繁忙，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与妻子阿依娜穆拉提在聚少离多的相处中相知相伴，携手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告诉记者，他连续4年没有回家过春节，对妻子的支持与付出充满感激。
4: 项目的任务比较重，我好多同事家里边远，过年的时候他们要回家呀，我们坚守在项目部，很少能陪伴家庭，感谢他的理解。
3: 胡尔满别克叶尔买克的妻子阿依娜穆拉提大学毕业后参加三支一扶回到新疆，如今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卡兹湾街道管委会工作。作为精神文明专干，他要服务辖区内1000多户家庭。工作以来，他累计开展文明实践活动156场次。2022年至2023年，夫妻二人的父亲先后重病住院，阿依娜穆拉提独自照顾两位老人直至康复。他说：“
5: 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但是机场这么大的项目，这也是个新疆的一个门面，我也能理解他的工作的重要性。照顾好家庭，就让他不要有那么多后顾之忧。”
3: 胡尔满别克叶尔买克幼年在一位好心老人的资助下完成学业。工作后，他与妻子主动延续这份爱心，长期帮扶一对单亲家庭的兄妹，定期探望、捐资捐物、做心理疏导，并多次在线上公益平台捐赠物资和善款，用实际行动践行小家传递大爱。胡尔满别克叶尔买克：
4: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从小就教育的是将来要是有点成就了，能回馈社会，也能帮助到别人。我们俩成为了一个小家之后，也在延续着这个家风。
3: 今年5月，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家庭被评选为自治区最美家庭，夫妻俩也即将迎来新生命。阿依娜穆拉提：
5: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儿，也是希望孩子能看到，以后长大了也能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希望他做一个有爱心的，能传承我们家风的人。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6度。
6: 阿勒泰小雨，17到29度。
2: 塔城多云，20到30度。
6: 伊宁多云，17到32度。
2: 伯勒小雨，20到34度。
6: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5度。
2: 奎屯多云，22到36度。
6: 石河子多云，20到37度。
2: 昌吉晴转多云，23到40度。
6: 哈密晴，19到32度。
2: 吐鲁番晴，27到41度。
6: 库尔勒晴，19到35度。
2: 阿克苏小雨，19到32度。
6: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2: 喀什多云，20到33度。
6: 和田多云，20到33度。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6度。
6: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刘凯、杜浩，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做晚间，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你不能一直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体了。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改制面积学，因为侮辱保护联盟，此公布。

酒。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什么整体上好像来做，他们不可能很多市场是要给他提速的。就他们的目标，家长的目标是要提速，就是说我要从三组提到二组，二组提到一组。这个情况，老师在旁边那个身体的角色，这个呢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公立学校孩子，我觉得最

不用太担心，对，因为你学的是一本书，为什么在国际学校的话，你一天到晚你都可以把就是要过来补习的话呢？就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同一个教室给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孩子如果有这样的吸收能力和水平的时候，老师会不断的给你加。他们没有这种限制，就是国内学校开放的限制，他们可能是要三年级、四年级甚至五年级。但如果你的孩子没有达到这种，他可能只是二年级水平，那我们就给他二年级的，老师就会给他二年级的这个水平的这个课程。所以在一个班里的话，差别是很大的，跟公立学校是完全不同的。他公立学校就学的是一本书，就成绩好或不好的孩子学的是一本书。国际学校的孩子的家长是压力很大的，因为在同一个班。真的是差距很大，所以这个学习压力并不是来到国际学校就可以轻松获得，只是说要更激发他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他自主学习的能力。还有就是说，两个体制学校的氛围是不一样的。你在国际学校，你学习好，这一定是最受欢迎的。但是你的体育好、艺术好、性格好、情商高的话，一定是受欢迎的。所以这个在国际学校的孩子的话。他不光要对学习上是有要求的，家长说要求他还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说要是课堂，比如在体育方面、在音乐方面、在艺术方面，他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如果要是真的是要想做一个课堂，培养一个课堂，真的是一个家庭的父母要付出特别多的时间，而且是要持续的哈，就是持续。我们拿篮球来说的话，打篮球。孩子要参加一个篮球项目的话，他至少一周是两次训练，然后比赛赛季的时候是两次训练，一次比赛，一周啊，然后连一周期间还有三次的时间就已经被扣掉，多余的一个时间，他还是经常就是要出去，比如去香港啊、台湾啊，或周边的泰国啊，甭管是你去游泳、学篮。

球都是要参加这种校队啊、训练啊、比赛啊，这种比赛活动特别的多，所以国立学校的孩子真的特别忙，到晚上真的是累得都不行了，因为他不光是补习完了以后吧，他还要有很多的时间需要做完成自己的课余的这种兴趣爱好、课程也好，但是也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很开心、很快乐。也需要家长的帮助嘛，因为学习每一样东西，你的天分是在一万个小时的基础上才能看出来。嗯，我这个孩子是有天分的，但这个一万个小时的这个过程是要有的。所以在每个孩子在有一些屏蔽的时候，家长是就是要 push 的，要推动孩子的。所以在国际学校上学的家长和孩子的话，是每次是非常非常忙碌。为什么说国际学校的家长都会？妈妈基本上是全职妈妈，但确实学校也有很多活动，也需要家长参与的活动，公益活动每周都会有公益活动、大型活动、小的活动啊都会有。所以家长的融入对于孩子更好的融入学校，也是一种互助的这种关系。家长和孩子都非常非常的忙，我可能看到的孩子就是每天都是在跑课，他在学校也是在跑课，比如说从小就是在本分的教室上完课以后，他到。音乐他要去音乐教室，艺术他要去艺术教室。从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是这样，就是跑课嘛。所以他们课后的时候也是在跑课。可能他，你看他三点半放学，四点一刻到我们这里学，学完的话呢，五点一刻他可能去点东西，他还后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训练，就比如说有芭蕾舞啊，有这个篮球的训练，有游泳训练，他们还要去参加其他。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放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人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你们花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更丰富。

是歌坛巨星德文章也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他是真正将校园民歌发扬光大的第一人。1975年发行第一张唱片正式出道，他激情的演唱风格和俊美清秀的形象让他很快就风靡了整个国语歌坛。1980年他跟邓丽君分别拿下第一届金钟奖最佳男女歌星奖，1983年他连续摘下了第三届最佳男歌星奖，便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众人眼前，从此隐退。那个时候他才30岁，短短8年的歌唱生涯却让他成为了华语歌坛不朽的一代巨星。退出之后他远走美国，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到今年刘文正已经退隐有30多年了，唯一跟他有过联系的演艺圈的人士表示，刘文正喜欢现在的简单生活。美国米高梅赌场$100,000邀请他作秀演出，刘文正都不为所动，确实令人佩服，也让很多喜欢他的人多少有些遗憾。接着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1994年，这一年徐沛东作曲，杨海潮作词，于静演唱的以新疆古城楼兰为背景的著名歌曲《楼兰姑娘》，带我们感受到了一份迷人的风情，深入

首歌曲，于静唱出的《楼兰姑娘》。而在我国的南方，广西的边上，云南的大理，同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的蝴蝶泉同样也是很多人特别向往的好地方。

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雾朵金花》当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对在云南大理湖的泉边对歌定情的白族青年的

族青年男女定情方式，对于当时的汉族观众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又是新奇的。而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蝴蝶泉边》也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广泛的喜爱。著名满族作曲家雷振邦采用两首不同风格的白族民歌加工而成，丰富独特的旋律。词作者是电影《五朵金花》的编剧齐康。接着我们要一同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记忆当中的一首电影插曲，那是由宋祖英和吕继红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的《婚事》。这首歌出自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设置的另外一部老电影《芦笙恋歌》当中的插曲啊。创作者也是创作了《蝴蝶泉边》的我国已故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

0: 实话，这部老电影我是没有看过，但是我通过一些电视屏幕呢，看到过这部电影的一些这个镜头片段。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部老电影《卢生恋歌》讲的应该是拉祜族的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小的时候不觉得这样的一些民歌有多么动听，后来做了跟音乐相关的节目，做了电台 DJ 才知道，哦，原来有很多记忆当中的那些老电影的插曲真的特别动听迷人。
1: 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

静止长出的山根好比纯浆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